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0: 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是否很想念我呀？七月第七天星期二早8:02，我在这里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也是农历的5月23了吧？有谁最近要过生日吗？提前祝愿各位生日快乐了。直面挑战，调动全身力量去寻找解决办法，取得进展，收获经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痛并快乐的奇妙旅程。在之前的一周，我们一众小罗号听友去到了美丽的九色甘南，我觉得最大的体验，一个是快乐，一个呢是高反，还有一个是凉快，甚至可以用冷来形容。一回到南京城，那种浑身湿热感扑面而来，好难受啊。今天早上来上直播，一路上就会觉得特别闷热燥烦，就没怎么着就一身汗。我今天早上正好是穿的上衣啊，比较薄，是浅色的衣服，去那个照照镜子一看，哎，胸口全是汗。你呢，有没有一早醒来稍微动了动就一头都是汗，浑身都是汗，期盼着我们的日子更加美好，期盼着接下来的这个酷暑天别那么难熬，大家都好好保重好吗？今天24节气当中的哪个节气到来，是不是好多朋友一醒来都不知道？来，把今天的节气名打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
0: 天气预报，
1: 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就在昨天啊，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减弱为热带低压，残余环

0: 流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给华南沿海到长江中下游黄淮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那昨天呢，江苏大部地区都达到了30到33度，西北部依然领跑全省，最高温度出现在我们江苏北部的徐州丰县，来到了34.6摄氏度。而身处于南京城的你感受到的最高温也就32、33度，对吧？但是有没有觉得并不是很舒服啊？浑身是黏糊糊的，湿哒哒的。如果有机会出去玩一玩，感受一下某些地方的清凉倒是挺好。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正棒上新，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由咱们江苏广播的著名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目前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是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假去哪儿都贵，但这次旅程真的超级有性价比。这个价格呢，包含着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啊，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好，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呢是在28度了，预告今天南京城的最高温度也就32度。今天南京市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雨量中雨，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周三小周末，南京市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雨，温度最低在26度，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后天周四，南京白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夜里阴转多云，温度在26度到33度之间。关注完天气的变化，跟我一起来唱歌吧。祝好归来，陪你一起来唱首快乐的歌谣。这歌叫啥名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是耗子给你唱出的《来来来对我归来》，在直播室陪伴你，在南京城陪你一起过湿乎乎黏乎乎的小暑节气梅雨时节。每年的公历7月6号到8号之间，当太阳到达黄金105度的时候，小暑到来，标志着真正盛夏的来临。小暑也就是位置极热的象征，也就是没有到最热的时候。而这个时节虽然没有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却已经开始感受到最热袭人的气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呢是湿热结合的这样的节令，也是一年当中调养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小暑至，炎炎似火的盛夏正式登场，既要顺应高温变化护阳生津，又需要做好入伏准备，也应对即将到来的三伏酷暑。是的，三伏天还没到呢，有谁知道今年三伏天第一天入伏是哪一天？考考你了，今天什么节气？今天小暑节气到，准确到来的时间就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大概是9:56.40。在小暑时节里头啊，大家很容易感觉到精神非常疲惫，而且出汗很多。我今天早上就无比的感受到小暑的那种闷热感，实在太让人难受。你会觉得口渴多汗，会觉得这个腹部胀满，没什么胃口，有时候呢会感觉到恶心，甚至感觉到腹满腹泻、胸闷气短这样的一系列的症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呢，是跟暑邪的特点有关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热邪，它有热邪的特点，容易耗气伤津，造成疲惫。第二个特点就是湿邪，湿性重浊黏腻，很容易让人感到困疲，造成脾胃运化方面的问题。此外又会让我们觉得特别容易有头疼、头重啊、身体酸重等等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小暑怎么来养生呢？我要提醒你要护好两个脏腑，一个是养心，一个是健脾。心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是君主之官，性属火，其气通于夏，也就是说在夏天阳气非常亢盛的时候，我们的心气呢也容易过旺，因此很容易出现心情烦躁，甚至包括睡眠不好等症状。尤其是对于有一些基础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家里的老人来讲，这些就更加常见了。另外我们要做到健脾，脾在中医理论当中是属土的，喜燥恶湿，在时节对应上来讲呢是通于长夏季节。长夏季节就是小暑这段时间了，在小暑时节湿邪很容易困脾，造成脾胃功能运化失常，比方说会出现消化障碍、腹胀、食欲下降、腹泻等等。因此在养生时可以有意识地多服用一些健脾的食物。

小暑时节养生还有四必，哪四必呢？七月暑热之气盛行，如果侵入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引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痛、头晕、胃口不佳，甚至神志昏迷、血压下降等。这个时节如进行户外活动，应该要避免太阳直接的照射，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否则特别容易灼伤我们的皮肤，导致中暑。像中午的12点到下午3点之间是最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应该要尽量减少外出啊。那小暑时节我们该怎么吃呢？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个食养方面多加注意啊。那消积润肠是我国特别讲究的，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海蜇的国家。西晋张华在《博物志》就有使用海蜇的记录。海蜇具有清热化痰、消积润肠的功效，把海蜇跟黄瓜、蒜、香菜等一起凉拌食用，无疑是小暑时节解暑开胃的佳品。那很多地方呢还有小暑食新的习俗，这个时候吃什么？也就是尝新米，喝新酒。据说吃新也可以称作把新旧的新换成是吃辛辣的新，也就是在小暑节后的第一个新日，将新暑去皮煮粥，加上新上市的蔬菜等同吃，所以民间有小暑吃暑、大暑吃谷的说法。小暑时节还可以吃点黄鳝啊，黄鳝生于水岸泥窟当中，以小暑前后一个月的这个鳝鱼最为滋补味美。黄鳝味甘性温，具有补中益气、补肝脾、除风湿、强筋骨等功效，对食积不消引发的腹泻也有一定的作用。如果家里不方便做黄鳝，可以到周边去找一找有没有哪家面馆里头有黄鳝面，来一点，对我们的肠胃还挺有好处哦。此外呢，吃伏羊也是小暑常见的习俗，入伏吃羊肉称为吃伏羊，这种习俗历史悠久。像我们江苏北部的徐州就有民谣唱道：六月六接姑娘，新麦饼羊肉汤。民间也有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小暑时节来到，人是会感觉到各种不适，在养生方面大家要记住以下几点。首先就是避暑避湿，这个时节天气炎热，雷雨频繁，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活动，可以适当开空调，温度在26度最佳了。还要注意休息，适当午睡。夏天心火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使我们的心脏的负担会加重很多，一定要给我们的心脏休息的时间，要提醒自己平心静气。小暑时节要记得运动宜缓，这个时节天气炎热，运动宜缓不宜剧烈，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还要注意饮食清淡，忌贪凉。这个时节的高温多雨，空气潮湿，细菌滋生，消化道疾病频发，要注意饮食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不要吃过久过夜的剩饭剩菜，脾胃喜欢温热的食物啊，也就是偏温的，多的这个寒凉会伤到脾胃，切记啊，一定要记住的就是少吃冷饮。夏季防寒同样重要，像这个贪凉吃冷饮无度的话呢，会伤害我们的脾胃，就会导致疾病产生。有很多爱美的女性呢，在空调房间里头穿着了露脐装啊，还有露腰的上衣和超短裙，也特别容易造成风寒邪气侵袭。夜里头休息的时候，留心室温不可过低，尽量选取质地轻薄柔软的卧具，做好腹部的保暖，把肚脐子那儿给护住了。小暑时节还要注意避湿，夏季暑湿较盛，淋雨涉水长久的处于那种湿热的地方，容易导致身体被湿邪侵袭。

要保持我们居住环境的干燥通风，淋雨或者涉水之后要及时的擦干身体，更换衣服，不要在泳池或者浴缸里头长时间的浸泡洗浴啊。那么还要提醒大家注意避风。现在大家不管是家里还是商场办公室都有充足的冷气开着啊，像空调电风扇是必备的。俗话说夏夜避风如避剑，射生消息论当中也说，不得于星月下露卧，肩便睡着，使人山风取凉，一时虽快，风入奏里，其患最甚。睡觉的时候应该要避免着凉，不在风扇空调出风口那个位置睡眠，不睡地板，否则轻者伤风腹泻，骨关节疼痛，重者会有可能有面瘫的症状出现啊！你看夏季特别是小暑时节的养生啊，一点都不能马虎，是不是？就在今天的9点多钟，小暑时节会到来，那么小暑准确的到来时间是今天的9点56分40秒，呵呵，还有1小时36分钟不到啊。愿小暑有风，我们的心底无躁，食有味，睡安稳，行自在，在炎炎夏日坐拥满心清凉，天天舒心安然。我们来听这是谁给我们唱出的什么歌。

这是徐怀钰唱出的踏浪，来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华姨来了，还有紧随其后的有美珍、罗胜琴、阿君、八月桂花香、六月红叶、黑与白在思考、欣然。美珍说今天听到了耗子唱的来来来，在北京那一次旅游母亲节的活动现场唱过，点赞，您依旧还记得呢。繁华落尽说今天早上真的是好热好热，有没有一头汗？樊凤岗说一起早八点跟耗子相约好时光，快乐每一天，一剪梅看到你了，还有茶花祝好甘南归来，一起歌唱，一起舞动，一起给相约好时光点赞，听直播还有互动交流的时候别忘了右下角的小粉红心点点来，很重要来。妙不可言说朱浩辛苦了，有高反对吧，终于回来了。是的，路上有高反，但是也就是大概24小时之内的高反，也就下了那个有高反的地方，海拔比较高的3000多米的那个地方就好了，也就睡了一夜，第二天就是从高处往下走，那个高反的症状就木有了，就生龙活虎的。看到八月桂花香留言说7月15号就要入伏了，还有8天的时间，3伏天真的要来了，我们且行且珍惜吧，虽然有闷热感但温度没有那么高呀。华姨说听着踏浪也听着朱浩跟着一起唱了，这个啦啦啦啦啦应该会特别熟悉，跟着一起能哼唱起来对吧，虽然其他的歌词都没办法完全记得住，但是啦啦啦啦啦可以一起哼啦。繁华落尽他说哈哈哈，不是一头汗，真的是一身汗呐、啊！是啊，小暑节气到来，听了我刚刚的解释是不是真的十分有道理。这是152尾号为5036的小静云，你是谁呀？他说浩哥我找到暑假工了，在哪里找的什么暑假工呀？你是我认识的谁呀？看到石德伟也来了，美珍说徐怀钰唱踏浪感受到了一片清凉，虽然今天真的是小暑到来带来的热浪让人有点不爽。一剪梅说今天心情很好呢，是因为朱浩陪伴你，在你的耳边和你欢快的歌唱吗？一剪梅还说浩子只要你一开唱啊，直播间就热血沸腾，给你点赞。来我们要不再来唱首歌呀，这歌叫啥名儿？这歌你应该也能哼唱上几句，唱歌的人也是徐怀钰。

让那个铃叮咚，请你听听我的表白，我亲爱的朋友，好久不见，我在电波的这一头问候你，一切都好。在小暑节气到来的这个日子里，希望大家都多多保重，在未来的日子里，天天都凉凉快快的，高高兴兴的，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也想告诉你，离开南京城的这大概一周多的时间里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我是谁？我是朱浩，朱元璋的朱，浩是日天浩，天上一个太阳的浩。想

我终于发现这个手机号码为152尾号5036的小金鱼是谁了，是我的一个学生。他说找到暑期工了，希望他这个暑期里头好好锻炼，知道赚钱的不容易。刚刚为我们唱歌的，这是跟我同姓的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著名歌手，叫朱主爱，唱出的《好想你》。你是不是很想念我，我亲爱的朋友啊？看到繁华落尽说今天的确超闷热，一个不注意就是一身汗，但是啊，天气虽然热，天空很美哦，还晒出了他看到的那片天空。这个节奏有点快，想跟着节奏动起来。听着刚刚好多歌手给我们唱出的歌谣，有叮咚，有好想你，还有一首什么歌来着，是徐怀钰唱的，叫什么，是不是都忘了？踏浪，对对对，还有朱浩唱的来来来。繁华落尽说到公司咯，是不是没办法继续听节目跟我互动了，好好工作啊。看到小徐也来了，还有这是王平也报道了，美珍说我们每天都能够在相约好时光节目里头跟浩子遇见，哪怕是出好出差录播节目里也照样可以相约好时光，但是吧，还是直播归来的感受更美好，因为更鲜活，对吗？我出差的这段时间，每天听我的声音，听我的节目，都还是会超级的想念我。谢谢美珍你的惦记，你的这份思念，我也想念着大家伙哦。胡阿姨说，这次浩子带队出去旅游时间长了，真的是好想你呀，我也好想你呀。所以我要出差的话就跟我一起出差呗。下次有机会了啊，我们要把身体都养好了。看到尘埃落定来报道，他说今天是过生日哦，一早就收到了老爸的红包，还是非常开心的，年近半百咯，还不到半百对吧，到厂里上班一开灯瞬间灯爆了，不高兴了，就是你的美貌你的喜气就很火爆。灯爆了没啥大不了的。愿未来你的日子都红红火火的，算是好寓意哦。尘埃落定，别不高兴哦，今天过生日，我们大家伙给尘埃落定送上一份美好的祝福好吗？永远快乐幸福，永远都健康，永远都吉祥如意，愿你一切如愿。来，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跟尘埃落定一起来庆生好吧。还有谁这两天要过生日的，来把祝福送给你，我们陪着你一起过生日，大家一起来。歌名当中就有大家，就一起。唱歌的人名字当中就有一个喜悦的月字，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来来来来来，我在这里陪着你一起行天下，听天下，大家一起听过来看过来。有这样一个事儿，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体会啊，都曾遇到过。接下来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军训。最近有这样的一句话上了热搜，是这么说的，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等着医生来查房。就在最近，一段患者吐槽查房的视频引发热议，有不少网友深有同感，分享了相似的经历。患者的抱怨不无道理，生病之人本就身心虚弱，充足的睡眠呢是康复的重要基础，统一时间早起，清空床头柜，禁用插座等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在患者看来刻板又不近人情。大家都期盼住院环境能多一份舒适跟包容。当然，一些网友跟医疗从业者指出啊，医院固定的晨间流程绝非形式主义，凌晨五点多集中空腹采血，测量血压，这是保障检验结果精准的关键。保洁人员天不亮就消杀，既是为了避免地面湿滑令患者摔倒，也是感染控制的需要。八点钟呢是医护集体交班的时间，随后有查房、手术、医嘱调整、病历记录等一系列工作，一旦推迟，全天的诊疗计划都会延误，最终受损的还是患者自己。如果因为诊疗滞后引发意外，责任更是难以厘清。这场争议的根源在于医患之间存在的信息差跟立场。

等分歧，患者优先考虑的是自身休养康复的需要，而医护人员则要守住医疗安全跟整体的运转效率。简单来评判任何一方对错都有失公允。当前全国大约有500万职业医师要服务众多患者，一味迁就个体诉求并不现实，也难以落地。但是在严守规范流程、维持诊疗秩序的基础之上啊，我们也应该在制度设计当中多一份人文关怀，兼顾情与理。弥合分歧，院方呢应当主动作为，缩小医患认知差，优化管理细节。早晨护理啊保洁作业的时候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尽量的去降低音量，不强行去叫醒卧床患者。针对术后高龄体弱的特殊人群，可以给患者提供多种选择，实行弹性管理。同时呢，患者也应当理解医疗工作的特殊性，自觉配合诊疗安排，理性表达诉求，多体谅医务工作者连轴值守的压力跟不易。医患本是携手共抗这种疾病的同盟，而并不是二元对立者，双方互相体谅，耐心沟通，才能够兼顾诊疗效率跟就医体验，构建温情和谐的医患关系。我是希望大家伙儿不会有类似的体验就是了，但是我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倒不是我自己住院，是陪家人住院期间，就是你是陪床者，你能够感受到的确也睡不好，然后呢住院期间你的家人就是会时不时的被叫醒，要有各种的检查，当然我们都能理解就是了。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就是如果病人住院期间休息不好的话，那他的康复说实话也会受影响吧。希望未来啊，这种医患关系或者我们医院方面在做一些检查的时候，也能够考虑到咱们住院的病人他们的需求，尽量能够做到相互站位，相互来理解一下吧。早8:47，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小徐、美珍、罗胜琴、和平哥、繁华落尽、石德伟、严兰芝，好多好多朋友把美好的祝福都送给了今天过生日的尘埃落定。可能并不认识，通过电波，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电波搭起的桥梁，在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认识，算是网友，不曾在现实生活当中相会，都把美好祝福送给你了，尘埃落定。很多朋友说，陌生的朋友，祝你永远健康平安。罗胜琴说，祝福你一生都平安喜乐。这是和平哥，他说要祝愿尘埃落定，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开心每一天。小徐说，一大早起来就一直忙啊忙啊忙，忙到现在，但是一边忙还是一边在听着朱浩的相约好时光节目，是不是腾出手来互动交流一下，给你点赞。小徐不会还没有回南京，还在淮安女儿家是吗？庞永春说，今天小暑大家身体健康哦，一起相约好时光，天天都安康。我刚刚还看到有一位朋友，是我们的小金鱼，看那个是手机号码139尾号2263的朋友，是哪一位小罗号啊？报上网名来。刚刚还看到一片红叶来了。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及时跟我互动交流哈。有啥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都可以给我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祝你快乐，祝你健康，祝你平安。来听，这是大鹏跟李雪琴所翻唱的一首歌，出自电影《保你平安》的推广曲。这首歌

这首歌来自大鹏跟李雪琴的演唱《祝你平安》，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版本来自孙悦的演唱，但是这首歌好多年前首唱者应该是那英，记住了哦。这首歌也是饱含着大家伙儿对最亲最爱的人对自己的美好的祝愿，愿我们都平安喜乐都如愿。微笑吗？今天要把一份特别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一位小罗号，他叫尘埃落定啊。他今天过生日，刚刚我看到他的留言，他说本来是满心欢喜的一天，然后去上班，进厂开灯却遇上了灯泡炸裂，对吧？难免心里犯嘀咕，闷闷不乐。

其实灯泡损坏只是寻常物件老化的小事儿，只是凑巧赶上生日这一天，难免让人多想。而碎灯挡不住好日子，旧灯落幕，恰恰不就是迎来光亮崭新的一岁吗？所有不顺都会随着这盏灯留在昨天。先

一次就好啊，夏洛特烦恼那部电影的主题曲，那部电影也是他们俩主演的。小品舞台上，话剧舞台上，电影当中看到他们出现，有人说就是票房的保证，有人说就会让人心生欢喜，多厉害的一对搭档啊。这首歌一次就好，我们来猜想一下，玛丽跟沈腾都是哪人呢？两人全是东北老乡，沈腾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玛丽呢是辽宁丹东人，自带东北人的爽朗幽默啊，这也是他俩搭档格外有默契的原因。听着这首温柔的歌，刚好要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出行的福利，一场地道东北深度之旅。是的，有好多朋友在今年跟我去了好多的地方，有的人是一次不落，还有的朋友只去了一个地方，或者跟我去了两个地方，还有的朋友这个暑期说哪哪都不去了，就等着天儿凉快的时候去凉快的地方待一待。那么我们就在今天七月第七天，在这个暑期里头发布这样一个消息吧，算是接下来有一个预报名的行程，由朱浩带队的秋之旅，希望能够有你一路作伴。我们要来一次地道的东北深度之旅，就在九月的下旬，就是我们归来的日子好像是23号，就是25号到27号那三天是中秋假期，就是我们在中秋假期之前有6天的时间。归来之后你再过几天正好过美好的团圆中秋节，如果在东北买点特产归来的话，还能够送给一些亲朋好友啊。那这一次旅程算是东北好时光之旅，东北秋之旅，初号与你作伴。大概我们暂定的日期是在9月18号到23号，9月18号也要一起来唱东北话所组成的歌。东北人说绕口令说的也很利索呢，是不是？这是来自东北的几位女生，喜剧女王玛丽，快乐天使吴昕，世界冠军丁宁，高冷女神曲晶晶哦，还有宇宙少女孟美岐等，给我们唱出的这是什么歌？全世界都在说什么话？

0: 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这里有压箱底的经典珍藏，还有才上档的新鲜资讯。对，早9:10，接下来朱浩为你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暑期乘机出行迎来多重便利，航线上新，票价亲民，千转便捷。多个省份公布202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广东常住人口5年增加240万。湖北黄石、黄冈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导致8人遇难，多部门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广西南宁洪涝灾害已经导致2人遇难，受灾人口约5.5万人。最新研判，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杭州楼市半年报出炉，3000万以上豪宅成交量创近10年新高，二手房网签4.67万套。国家一级文物底部出现广告字样，青海省博物馆最新回应，系当年封底所用报纸上内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8月于北京举行，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WTT 美国大满贯赛收官，国乒3冠，日韩各1冠，孙颖莎成为大满贯6冠王。祝贺孙颖莎！我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专家表示射程达洲际，我国3位一体再度升级。高市早苗获颁日本珠宝最佳佩戴者奖，引发痛批。想当明星就先辞职。法国的一家博物馆约20件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警，超级海洋热浪要来了，面积相当于8个美国，未来几个月极端天气或扎堆儿出现。美国队的头号射手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欧足联称已经越过红线。美国微软公司宣布裁员48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其中 Xbox 部门受影响最大。小暑节气到来的日子，2026年7月第7天星期二早9:13，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的生活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展开，但是它总会给你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过了一长段时间你没有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逛一逛别人长久生活的那片土地，你就会有点憋得慌好想出去逛一逛，对不对？这个暑期我应该也不会再到哪儿去了吧。2个多月之后，美好的秋日里，秋分到来或者丰收节到来的那几天，我们一起快乐携手出发去东北逛一逛好不？我很想念你，你是否也很想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去东北，说东北话，唱东北歌？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多好多的小朋友在校园里头特别流行一起唱的歌，这歌叫啥名？唱的是哪里？唱歌的人是王鹤野还有黄龄。来吧来吧，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去大东北。

北听二人转，听东北人说东北话，去感受一下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到底是啥模样。那里的人都很淳朴，那里的歌谣很打动人心，很有亲和力，那里的东北菜也十分的合我们的胃口。预报名热线正在全线为你畅通，02584652741，84652741。我们一路去东北的长春、长白山、延吉，快乐的双飞六日游，有朱浩与你作伴。大概的日期就是在9月18号到9月23号，正好归来休息几天，过团圆中秋节。我在等你报名，84652741，84652741。报名人数越多越好，我们就可以高性价比的出游，一路还能够升级住宿。所以要看报名的人有多少。我们现在正在帮大家砍价，请相信我，一定是一次特别高性价比、高品质的旅程。来吧，来吧，快报名吧！02584652741，84652741。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不知道您逛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这样一个小细节，我们站在千年文物前头啊，展板上呢总会写着这么一句，距今5000年，距今3000年，距今多少多少年。很多人都会下意识以为这个距今的今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一年，对不？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超颠覆的国学考古冷知识，博物馆所有文物标注的距今从来不算当下年份，全世界统一的标准目前固定指向1950年，记好了，是1950年，不是你看到那个上面写的距今的那一年哦。是不是瞬间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这么多年都理解错了文物的时间密码。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惑了，为啥偏偏是1950年，为什么距今距的是1950年，不是整百的整数年，也不是测年技术诞生的年份。这背后藏着考古学界最严谨最温柔的时间约定，一切都源于这个改变考古史的碳14测年法。1949年，科学家正式发明了这项可以精准测算古物年代的技术，1950年开始在全球考古领域全面普及，成为文物断代的核心依据。而选择1950年作为古今分界基准年，核心的原因特别好理解，在1950年之前，地球大气当中的碳14元素全部来自自然演化，成分稳定，数据规律，有着完整成熟的测算校准体系。但是从1950年开始，全球核试验陆续开展，大量人工放射性物质涌入大气，彻底打乱了自然碳14的平衡比例。如果沿用当下年份测算，每过一年，文物的年代数据就会产生偏差，千年文物的年代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卦。为了守住历史的精准，也为了建立全球统一的考古标准，全世界考古学家达成共识，就是把1950年永久定为考古学的现在，就是距今。这也就解释了为啥几十年前的博物馆

馆展板，到今天依然无需修改那个日期那个年份。一块标注距今2000年的汉代文物，无论你是2000年参观还是2026年打卡，它的年代数据永远恒定不变。文物不会跟着现代的时间往前走，它们永远定格在1950年的时光刻度里，静静诉说着过往的岁月山河。其实这小小的时间规则藏着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也藏着人类文明的大智慧。这时间一直在向前奔流，但是文明的坐标需要稳稳扎根。我们用一个固定的年份隔绝了现代科技的干扰，留住了古文物最本真最纯粹的岁月年轮。那些跨越千年的器皿纹饰遗存，从来不是流动的数字，而是被时光郑重封存恒定不朽的文明印记。读懂了这个冷知识，我们再走进博物馆，大家看见的就不只是一件又一件的古董，更是一套严谨浪漫的时光体系。往后驻足文物前，不妨记住这份温柔的约定：山河更迭，岁月流转，唯有文明刻度恒久不变。所以您记住了吗？我们在博物馆里头看到文物前面写的距今多少年的那个距今是哪一年呢？没错，1950年。接着陪你来听到的是龚琳娜携手杨宗勋等所唱出的《江声入旧年》。

张云雷携手龚琳娜唱出这一曲《挽红纱》。一袭长衫踏遍归途，片刻不停，一抹红妆染尽人间千般风雅。龚琳娜跟张云雷双声对唱的这曲《挽红纱》算是首次合作，破壁交融。听龚琳娜含羞相问，何时挽起眼前红纱，莫忘奴家。听她深情对答，庭前明月诉着情话，此生共白发。没错，这是张云雷的唱词。这是祝佳人三盏茶半壶纱，在这洞房花烛下，良辰已至，请挽红纱。未来在很多的婚嫁场合，就是有很多的小青年办婚礼，办中式婚礼的现场，大概率会想起这曲《挽红纱》了。最近有啥喜事儿，方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吗？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呀。这是赵震留言说，老师帮我请个假，我也想随行陪你去东北长白山长春延吉去逛一逛玩一玩。我没办法帮你请假，你想去去得了就只能自己请假。刚刚看到胡阿姨啊，她说了心里话，她说，说实话，我真的很想去看看50年前出差去过的长春，那里呢也有南湖公园，过去的四大连大街听说改名字了，东北人冬天走在路上都会吃冰棍，东北人啤酒喝起来都是用盆装，豪爽得很。我那时候呢是拿根小扁担挑着行李，现在去就要拿行李箱，女儿不能去，我也拿不动，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有没有家里另外的谁，哪个

相对年轻一点的，能陪着你去的。我知道女儿肯定要带她的女儿，孩子要上学，没办法。嗯，看身边还有别的吗？谁家的谁有空的陪着你去，你们俩大不了装一个大箱子呗，让他帮着你拎，路上给他买点好吃的。哎，我特别心疼一下胡阿姨，因为她是有这个渊源的，就是好多好多年前是在那里是工作过还是出差过一段时间，而且不是几天的时间，对那边是有一种情缘，就很想看一看几十年之后有多大的变化，肯定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啊！可以商量一下跟家里的成员，看有谁能陪你去一趟。嗯，对了，我们的东北秋之旅就在中秋佳节到来之前，目前是大概率之前啊，之后的话我就要再看了。我们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在中秋节到来之前的一段时间，六天的时间，应该是9月23号就能归来的这次的六天双飞游，大家能参团就尽量早点先预报名一下，让我知道有哪些朋友要去的，去的人数大概有多少，我这样就能够帮着大家来找一个性价比超高的详细的这样的旅程来正式发布了。因为要不然的话，其实团队小你知道吗，分摊起来咱们的价格不便宜，所以很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周边的朋友也告知一下，哎，朱浩要带队有一次秋之旅，要不要去？我们人数越多，价格越实惠，好吗？来，02584652741，02584652741，预报名热线正在全线为你畅通着。来吧，来吧，跟我一起去东北吧！我没去过东北，好想去一次东北，看看二人转，听东北人天天在我耳边跟我说情话。胡阿姨说从春节后出差去长春到七月份，待在那里有几个月的时间呢。嗯，先多多保重啊。石德伟说今天早上听的好多好多的歌怎么就那么好听呢，谢谢你的认可嘞。小徐说哥哥打电话给我了，说侄孙子是吧，考试考了750分还要给钱，说给的不多吧，就给1000块钱吧。尽一些这个心意就好了。

离婚之后，卢子君经历了艰难的自我反思和转变过程，最终成长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这个时候她才发现，自己在婚姻当中的消极状态，也是两个人婚姻走向尽头的重要原因之一。董宇辉曾说，请一定要把你所有的精力用来做好自己，别把婚姻寄托在另一半身上。能够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人，一定是自己。无论婚姻或者是顺的啊，或顺或歹，都要学会认清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跟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内核稳定；只有内核稳定，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一味推卸责任、愤怒离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归根结底，你还是你。每个人都有自己命运自带的课题，自己是这样，伴侣也是如此。歌声里，我们再回到从前，来听，这是张清芳携手尤克里林唱出的《出嫁》。

好多朋友也在开玩笑说，小徐啊，你们家那个亲戚家的孩子考750分，真的假的？满分不也就750吗？怎么考到750的？这个数字对不对？小徐再求证一下，确认一下好吗？嗯，要恭喜一下美珍家族里的有一位小朋友，高考考了680，好棒哦！嗯，很厉害，应该也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了，基本上是可以如愿以偿。嗯，我能否在接下来的9月，在那个秋日里，能够有一众小罗号跟我一起来圆一个梦，去东北的梦呢？来，交给你了，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我们的东北之旅预报名热线此刻劝线为你畅通。

0: 02584652741，02584652741。我们暂定在9月18号到9月23号6天，往返都是双飞高品质的四星四钻酒店，都有吃的，全包的啊、嗯！价格我正在为大家砍，好吗？给大家省点钱，来84652741，84652741，来看看大家伙有没有想跟我一起去东北瞧瞧的？我从来都没去过东北，等着你伴我去东北，说东北话，听二人转。这是恒越唱出的《谁是我的新郎》。乡村爱情的片尾曲，明天见了。
1: 池燕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2: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3: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2: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3: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掌声也越来越远了。
2: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3: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4: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5: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6: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料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订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叩问殷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考古学核心任务的当代延续。殷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和圣地，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不仅造就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叩问殷墟》。
3: 殷实的话就用两层，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
4: 就能装箱了。
3: 嗯，
4: 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李主任，
3: 嗯，
4: 你看事不宜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
3: 好，咱们说干就干。
4: 好，我带路。李主任，您跟我走。
3: 走。底板固定好了吗？
4: 固定好了。我们找了十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从两侧打洞到127坑的底部，然后把两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六寸铁钉外加浸泡了麻油的绳索，保证结实。
3: 好，郭组长，可以下侧板了。
5: 嗯，
3: 我们人手足，我建议四个面同时下板。
4: 好，
3: 这样更好找平衡。
4: 嗯，李景丹，
6: 哎，
4: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材。
6: 好，
4: 石建如，
7: 哎，
4: 你带人在南面下板材。
8: 好，
4: 高启学，
9: 哎，
4: 你带人在北面下板材。
10: 嗯，
4: 你们几个跟着我，在东面下板材。
11: 嗯，
4: 王笑，
12: 哎，
4: 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12: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
4: 好，那咱们一起动手。
12: 好嘞，
4: 哎，嘿。
13: 哎，李主任
4: 啊，
13: 这么重的箱子咱们怎么把它运出来呀？
3: 我来的时候啊，在安阳站下车，已经把公文给他们站上看过了，他们说会派一个行李房的人过来，据说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
14: 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叫铁路老崔。
3: 郭组长，现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啊，那个铁路老崔带着人把架子给搭起来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3: 啊，我有点担心啊，这个大箱子里的甲骨都是国宝，容不得半点闪失啊。嗯，这样，你安排王湘他们在坑底不断填充稻草和被子之类的缓冲物，
4: 嗯，
3: 以防万一。
4: 好。
3: 嗯，哎呀，我稍微闭会儿眼睛。一会儿可以起掉了，就来通知我。
4: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14: 绞盘的弟兄固定住啊！来来来，再过来五个兄弟！来来来来
15: 来，来了！
14: 轻轻推动这个箱子啊！好，往空地那边转。哎，稍等，稍等。轻点儿，像推邓家媳妇一样轻。
15: 哎哎，我也来。

0: 千万小心，千万小心啊！
1: 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咱们的活完成一半了，剩下的就是把这个大家伙扛到铁路边上去，啊！哎，把那根大杠子拿过来，好，从箱子上面的绳索里面穿过去，左三十，右三十，前三后二。一共65个兄弟，咱们呢一起把箱子抬起来呀、啊！抬起来呀、啊！抬起来呀、啊！抬起来呀、啊！
2: 箱子断了，
0: 还好还好，箱子一动没动。
1: 好个屁！像我铁路老崔一世英名，尽丧于此，罢罢罢了。诸位，后会无期。
3: 哎哎，你的活还没干完呢，铁路老崔，
1: 后会无期。
4: 不要叫他了，求人不如求己。再说了，咱们这箱子东西，我还真不放心让这个人带头给扛到铁路边上去。哎
5: 呀，李主任，那咱们怎么办呢？
4: 从咱们考古队，还有周边的村子里，多多挑选精壮的汉子。还有啊，一定要找一根榆木的杠木，最好是使用过多年的老榆木。
5: 我去安排。
4: 王湘贤弟，我来问你，你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5: 我愿意。
4: 诸位同仁，我来问你们，你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6: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4: 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也。
0: 走起来呀，
6: 哎呦，
0: 走起来呀，
6: 哎

0: 呢？
1: 据说呀，当时考古队想方设法买了一根粗壮的榆木杠子，把长宽各1.8米、重量高达数吨的巨型木箱吊绑在榆木杠上，就这么一路抬抬停停，费了2天的时间才总算把木箱运到安阳车站。劳累多日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一场磅礴大雨倾盆而下，一连数日不停，阴雨霏霏，无休无止，安阳站的火车因此而停运了。
0: 那后来呢？
2: 大雨把考古队员们阻隔在安阳车站，大家就冒雨轮流看护甲骨像。这项珍贵无比的甲骨出土于中国危难之时，它的命运注定要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无数的风雨飘摇。
3: 是啊，当年在民族危亡之时，考古人依旧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中华文明，真是可敬可佩呀。
2: 大雨一直下到10天以后才放晴。铁路恢复运行，甲骨箱也被装车运往南京。不料火车走到中途又出现故障，再次停运等待修理。此时考古队的专家们经过诸多的磨难挫折后，也学会了
4: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3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5页书，多听1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5: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3: 说有两个人合伙去旅游，到了旅游当地啊，看到了有奖活动，主办方说想要大奖吗？
4: 想要啊。
3: 好，你们每个人出去啊，给我们这个竞赛活动啊找100个水果回来。两个人接到这个命令，急忙出去，一个人呢先回来了，带来了100个樱桃。而主办方就说了，你把他们都吃了，而且吃完了以后不笑，你就能得大奖。如果你完不成，你要交1000块钱的报名费。这个人就开始吃，一边吃啊，一边就拼命的忍着不能笑。吃着吃着，就剩一个的时候啊，他突然咔咔咔咔大笑起来了。哎呦，功亏一篑呀，就差一个就能拿大奖了。现在呢，要付1000块钱。说主办方很纳闷，就问他：“哎，你就剩最后一个了，怎么前面99个没笑，最后一个发笑啊？”那个人一边笑一边说。哈哈哈！我看到我朋友带了100个西瓜回来。
5: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这一期我们说夏完淳怒斥洪承畴。洪光政权瓦解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力量继续战斗。公元1645年6月，明朝官员黄道周、郑芝龙在福州另立明朝宗室，唐王朱玉鉴继位，历史上称他为龙武帝。另一部分官员张国维、张煌言在绍兴拥戴鲁王朱一海监国，这样就同时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为了对付抗清力量，清朝朝廷派了在松山战役当中投降清朝的洪承畴总督军事招抚江南。这时候在松江有一批读书人也在酝酿抗清，领头的是夏允彝和陈子龙。夏允彝有个年方15的儿子叫做夏完淳，还是陈子龙的学生。夏完淳从小就读了不少的书籍，能诗善文，在他的父亲老师影响下也参加了抗清的斗争。那么靠几个读书人要组织义军是不行的，夏允彝有个学生叫做吴志奎，是吴淞总兵，手底下呢还有

0: 一些兵力，他们说服吴志奎一起抗清。吴志奎答应了，派出一支人马担任先锋队攻打苏州。一开始呢打得挺顺利，先锋队就打进苏州城，但是吴志奎呢临阵犹豫，没有及时增援，结果进城的义军呢被围全部牺牲，吴志奎的主力在城外也被击败了。不久清军围攻松江，夏运怡父子和陈子龙冲出了清兵的包围，到乡下隐蔽起来。清兵到处搜捕，还想引诱夏运怡出来自首。夏运怡不愿落在清兵手里，投荷塘自杀。他留下遗嘱，要夏完淳继承他的抗清遗志。父亲的牺牲引起了夏完淳万分悲痛，也激起了他对清朝的仇恨。他和陈子龙秘密回到松江，准备再次组织义军。这时候他们打听到太湖长白荡有一支由吴毅领导的抗清义军正在重整旗鼓。夏完淳把家产全部变卖，捐献给义军做军饷，在吴毅手下当了参谋。他还写了一道奏章，派人到绍兴送给鲁王，请鲁王坚持抗清。鲁王听说上书的是个少年，十分赞赏，封给夏完淳一个中书舍人的官衔。吴毅的水军在太湖边出没，把清军打得晕头转向，但是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起义军也失败，吴毅也牺牲了。过了一年，陈子龙又秘密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肇反清，这次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肇被杀害，陈子龙也被清军逮捕。陈子龙不愿受辱，在被押解到南京的船上挣脱了绳索，跳河自杀。夏完淳正在为失去他的老师而悲痛，可是因为叛徒的告密，他自己也被捕了，清军派重兵把他押解到南京。夏完淳在监狱里面被关押了80天，他给他的亲友写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和书信，死亡的威胁并没有使他恐惧，他感到伤心的就是没有实现他保卫民族、恢复中原的壮志。那么对夏完淳的审讯开始了，主持审讯的正是招抚江南的洪承畴。洪承畴知道啊，夏完淳是江南出名的神童，想用软化的手段使夏完淳屈服。他问夏完淳说，听说你给鲁王写过奏章，有这回事吗？夏完淳昂着头回答，正是我的手笔。洪承畴呢装出一副温和的神气，就说，哎呀，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给你官做嘛。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先生是个豪杰人物，当年嵩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么能落在他的后面呢？这儿说的洪亨九就是洪承畴，亨九是洪承畴的字。这番话看似平平淡淡，可是把洪承畴说的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士兵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提醒他说，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呸了一声说，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皇帝曾经亲自设计，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侮辱忠魂。说完他指着洪承畴骂个不停。洪承畴被骂得脸色像死灰一样，不敢再审问下去，一拍金堂木，喝令士兵把夏完淳拉出去。公元1647年9月，这位年仅17岁的少年英雄在南京西市被害，他的朋友把他的尸体运回了松江，葬在他父亲的墓旁，到现在在松江城西边还留着夏运怡、夏完淳英雄父子的合葬墓。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
2: 我们举个例子，
3: 您比方说北边连云港，说出来这个味儿，真是辣呀。

0: 骨。
1: 哦，问话。
0: 这是乌马吗？
1: 哦，
0: 身体这么样。
1: 嗯，
0: 身体还不出，
1: 有点意思啊。我觉得挺好。
0: 是吗？
1: 我数了一下
0: 啊，
1: 五个字一句，四句二十个字，解决问题了。
0: 这是连云港。
1: 嗯，
0: 要到了我们南京，说出来那味儿又不一样了。
1: 是吗？
0: 这是锣鼓。
1: 哦，
0: 这是乌木。
1: 嗯，
0: 身体还好。
1: 嗯，
0: 没得果树。
1: 南京话简单了，
0: 是不是？
1: 四个字一句了。
0: 还有简单的。
1: 什么地方？
0: 到了苏北扬州。
1: 哦，扬州话
0: 十二个字解决问题。
1: 哦，三个字一句，
0: 味儿又不一样了。
1: 您来来
0: 来哥。
1: 嗯，
0: 吴妈妈。
1: 嗯，
0: 三地好呱呱啾。
1: 又省事了。
0: 啊
1: 还有省事的吗？
0: 有省事的。
1: 什么地方？
0: 到了苏州八个字。
1: 哦，俩字一句，
0: 说出来特别嗲。
1: 怎么说？
0: 算您
1: 啊。
0: 嗯嘛。
1: 嗯，
0: 那哈。
1: 嗯，
0: 没嘿。
1: 哎呦，我肉都麻了。我一句都没听懂啊。
0: 是不是？
1: 还有省事的吗？
0: 徐州。
1: 哦，
0: 四个字。
1: 哦，一个句一个字。
0: 哎，
1: 怎么说？
0: 谁？
1: 嗯，
0: 娘。
1: 嗯，
0: 好管
1: 火。
0: 干脆
1: 您说这话谁听得懂啊？
0: 是不是？这还是江苏了。
1: 嗯，
0: 要是全国呀，那土语更多了。要都说土语，可以这么说，寸步难行，
1: 那就发生语言障碍了。
0: 前几年我出差到广州。
1: 广州是个好地方。
0: 广东话更难懂。
1: 是啊，
0: 酒人家不说酒，
1: 说什么呀？
0: 说狗。
1: 哦，酒叫狗。
0: 酒是酒。
1: 嗯，
0: 狗散狗。
1: 那九百九十九，
0: 九百九十九，
1: 那九千九百九十九，
0: 九千九百九十九，你累我呀你！
1: 哎呀，广州话是听不懂。
0: 我出发之前人告诉我了，
1: 嗯，
0: 你呀要去的那个单位，下了火车坐九路车就到了。
1: 哦，很简单。
0: 我学了一个礼拜，学了一句广东话。
1: 是啊，
0: 同贼，
1: 嗯，
0: 咱们来做狗好在海边斗啊。
1: 你还是说普通话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0: 同志，
1: 嗯，
0: 请问你坐九路车怎么走？
1: 这话是不好懂。
0: 就这一句学了一个礼拜。
1: 嗯嗯嗯。
0: 到了广州以后，
1: 嗯，
0: 一下火车我赶紧问路。
1: 问路吧。
0: 有一个老太太，
1: 嗯，
0: 我说老人家，请问您坐九路车怎么走啊？
1: 他听懂了吗？
0: 没听懂，直摇头。
1: 那你说粤语。
0: 同贼，
1: 嗯，
0: 咱们来做狗在海边斗啊。
1: 这回他听懂了吗？
0: 这回他听懂了，
1: 乐了。
0: 可是他一回话呀，
1: 啊，
0: 我又听不懂了。
1: 他怎么回话的？
0: 我不急呀。
1: 这你不懂？
0: 不明白。
1: 这句我听懂了。
0: 什么意思？
1: 老母鸡呀。
0: 老母鸡。不对。
1: 啊，
0: 他说他不知道。
1: 怎么说？
0: 我母鸡呀、
1: 啊！我听着还是老母鸡呀、
0: 啊！误会了，不是？
1: 对对对！
0: 啊，你说尤其是现在，
1: 嗯，
0: 都到了信息时代了，您要说不好普通话，那怎么交流啊？
1: 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啊！
1: 现在我们都和国际接轨了，
0: 对呀、啊，
1: 看来方言土语啊，
0: 啊，
1: 要跟普通话接轨，
0: 一点不错，
1: 是不是？
0: 前几天晚上，我在南京夫子庙夜市遇见一笑话。
1: 什么笑话？
0: 一个老外去买帽子。
1: 老外啊，就喜欢上夫子庙。
0: 这个老外呢是个留学生，
1: 哦，
0: 学了好几年的汉语了。
1: 是啊，
0: 应该说基础不错。
1: 哦，会说中国话。
0: 可是这个卖帽子的呢是南京人。
1: 哦，
0: 几句话一说，说的这老外糊里糊涂的。
1: 怎么回事啊？
0: 这个老外啊头大。
1: 哦，
0: 没有合适的帽子。
1: 哦哦哦，
0: 卖帽子的特别热情。老外先生，
1: 他挺客气。
0: 你明个晚上再到这个楼底来，我保证有你合适的帽子。
1: 嗯，
0: 保证让你戴起来漂亮的一塌得吗？
1: 这什么呀？这是，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0: 老外几个词没弄明白。
1: 哦，
0: 他还问，
1: 怎么问的？
0: 请问你
1: 啊，
0: 什么叫一塌得吗？
1: 这还不好解释。这个一塌得吗呀，就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意思。
0: 那什么叫落地？
1: 这个落地呀、啊，落地就是地方的意思，这个落地就是这个地方。
0: 哦，落地就是地方。
1: 就是地方。
0: 那要落地台灯，
1: 嗯，
0: 就是地方台灯。
1: 嗯，
0: 落地电扇， 就是地方点燃。
1: 要这么说，那地方政府就成了落地政府了。
0: 您让我明天晚上来。

0: 就有帽子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
1: 有道理。哦，因为今天帽子戴的货不全。哦，您的头比较大，明天戴全了，让你有帽子戴。
0: 卖帽子的也说了，老外先生，我家的帽子嘛戴了。
1: 对对对。
0: 老外一听赶紧摇手啊，那我明天晚上不来了。
1: 怎么不来了？
0: 你要把坏帽子卖给我。
1: 没的事儿，
0: 你刚才说了啊，我家帽子歹了啊，我知道。嗯，好和歹是反义词，歹徒就是坏人，我家帽子歹了就是我家帽子坏了，我不要。
1: 又误会了。我告诉你啊，他这个歹啊不是不好的意思，是好多好多的意思。
0: 卖帽子的也急了，哎呦我的妈呀，我也不能跟你急喽，
1: 头头影都出来了。
0: 老外赶紧道歉啊，哎呀对不起，嗯，我刚才惹你生气了。嗯，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
1: 什么事儿不明白？
0: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跟你母亲有什么关系？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不是说我的吗？哎呦，
1: 这是口头语儿。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人好激动。
0: 是吗？
1: 一激动就喊妈。哦。哎呦我的妈耶！哦。一激动就喊。
0: 一激动就喊。
1: 一激动就喊。
0: 是吗？
1: 每天要喊个十回八回的。
0: 是吗？
1: 对。
0: 哎呀，老板你太好了。
1: 怎么呢？
0: 你还是个大孝子。
1: 孝子啊。
2: 轻松幽默的相声。搞笑开心的小品，妙语连珠的说唱，
3: 这个爱好文艺不能生活化。
4: 怎么叫生活化呀？
3: 别入迷。
4: 哪有入迷的？
3: 有啊。
4: 谁呀？
3: 我那个孩子
4: 听戏入迷了。
3: 不，看电影看的。
4: 看电影愣入迷？
3: 看完了他学。嗯，
4: 学
3: 啊？你这譬如说吧，小兵张嘎看完了啊，嘎子那革命思想没记住。
4: 记住什么了？
3: 上房堵烟筒。不，
4: 淘气呀、啊！
3: 看完了《瓦尔特宝贝萨拉热窝》，回来跟我藏门盖儿，捉迷藏。嗯，我这干活找不着他。嗯，我一问，我说你哪儿去了？还您不知道，电影里边那德国兵都找不着瓦尔特，多可气！这话
4: 是够可气的。
3: 他说那德国兵找不着瓦尔特，让我找不着他。
4: 那意思呢？
3: 他是瓦尔特，我是德国兵啊。看完了那个京剧艺术片叫《野猪林》呢。
4: 林冲啊。
3: 别人不学，光学那高衙内。
4: 那不是坏蛋吗？
3: 脸上有一豆腐块的那小子啊，拿着把扇子屋里走柳。我那儿坐着饭了，外边摇铃倒土。嗯，我说这土箱子谁倒去？他过来了，晃悠小扇窝呢。
4: 什么相貌？
3: 看了那个黄梅戏的《天仙配》啊，回来找了一把破雨伞，嘎着窝一家，成天在胡同口那儿站着。
4: 这干嘛呀？
3: 不知道。
4: 问问他。
3: 我说你干什么？是您不知道，我等天仙呢。哎呦，
4: 等了天仙了吗？
3: 没有。结果我给了他一铁仙，
4: 挨打了。
3: 看了《天仙配》，这就学啊。嗯，等天仙。那卓别林这摩登时代不能让他看了。
4: 为什么呢？
3: 你想他看完了拿这个班子烂追人，那受得了吗？那
4: 惹祸。
3: 后来像巴黎圣母院、追捕流浪者都看过了，
4: 进口片子。
3: 看完了以后生活化了，
4: 更发展了，
3: 在说话都是电影里边那词儿，
4: 越闹越厉害。
3: 看完了流浪者回来整天的无精打采。嗯，不是你怎么了？感冒了？没有。学校里考试考坏了？不是。那你怎么老不高兴没精神啊？是您不知道啊，这辣子还得三年才出来了。这玩意儿
4: 这得说说他呀。
3: 我说他了。哎，不是什么辣子还得三年呢，辣子再有五年出来只有力的着急，用不着你操心。
4: 这叫什么爷俩？
3: 他气得我。
4: 没您怎么说话的？
3: 我这做饭呢，需要水，打水去。嗯，打水打来水呢，辣子也出不来。
4: 还没完，
3: 还辣子了，快去。行，去也行，打水给我五分钱，我买瓜子儿。嗯，干活要钱，
4: 不是好毛病，
3: 不能惯他。
4: 别宠着，
3: 去。没钱，哎，得了，行行好。儿子找爸爸要钱，行行好。
4: 这巴黎圣母院呢？
3: 你贫嘴刮舌，快走走走，不行，这老九不能走啊。
4: 又改威虎山了，
3: 把我气急了。嗯，啪给他一嘴巴。
4: 这回哭了？
3: 没哭。哦，十一岁的个小小子挨了打之后，那个小手捂着脸蛋，横着眼泪，咕噔给我跪下了。
4: 瞧瞧，
3: 闹得我怪疼的慌。

0: 本来嘛，
1: 我一扶他，行了，起来吧，小子，听话就得了。哎，他拽着我的双手，直央个我。
0: 怎么央个的？
1: 原谅我吧，我错了，要打你就打吧，拉子。哎，
0: 还拉住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小行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咱们来关注一下南京最近的天气情况吧。
3: 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到一些自然天气啊，或者说是自然灾害的出现。确实啊，一到了这个仲夏的时候啊，七月份已经到了，各种这个水汽呢也会比较强啊，这个对流天气也会比较多，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啊比较这个严重或者是比较大的这种对流天气出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问题啊。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从昨天开始，这个美沙克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呢影响却并没有就此结束啊，从6号到7号就是到今天为止，残余的环流呢继续北上，深入到内陆地区，助力了季风气流啊，沿副热带高压边缘一路向北形成的水汽通道，可以说这一波啊外围的影响对咱们江苏还是挺大的，带来了很多的强降雨出现。
4: 受到美沙克的残涡影响，那7号到8号呢，江苏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仍有较强的降水，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这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这个北上的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啊，江苏西部呢将有较强的风雨。目前台风八威还没有登陆啊，对江苏的具体影响仍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啊。
3: 没错。
4: 咱们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号晚上到8号早晨，淮北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8号白天，江淮之间呢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多云到阴。8号晚上到9号早晨，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9号白天，全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以北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
3: 没错啊，就是一个字儿，雨。那气温方面呢，本周呢咱们江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温天气啊，但是整体的体感是比较闷热潮湿的。受到降水的影响呢，在今天开始呢温度会稍微有一点点回落，但是幅度也不大啊，应该也就是在1-2度，但是呢像连云港和宿迁的最高温度啊只有26度，整体还是比较凉爽的。那么从明天开始温度会再度回升，最高温度会稳定的维持在30度到34度左右。此外呢，这个备受关注的今年这个9号台风，刚才提及到的这个八威啊，目前呢是生成位于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但是从它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啊，说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最大风力已经到达了17级以上啊，真的是超强台风。那么八威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这个一般啊，台风7级的风圈直径大多在200公里左右啊，八威7级风圈的直径接近有700公里。
4: 这是什么概念？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它并不是说这种这个相加，而是相乘啊。
3: 对，它的这 个直径，
4: 对对对，那它的本体直径也是超过了1000公里。那台风环流直径更是有近2000公里，可以说是一个海上的巨无霸了啊。
3: 没错，影响太大了。
4: 那八威会不会成为今年最大的台风？那气象专家说呢，2026年第四号台风萨拉克的巅峰强度比它强，但你要说登陆台风，八威可能会是最强。
3: 没错啊，这个可能又要有一个被除名的台风了啊。那今年呢，这个中国气象网的首席气象分析师也介绍啊，说未来呢这个高海温条件使得八威会继续的持续超强台风级一路向西北方向前进，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大概率会在奔这个就是可能就会选择在高空当中活动，因为会更

0: 加了凉快一点，对，
1: 凉快吹吹风嘛，
0: 对，是的，
1: 对吧。那小暑前后呢，这个咱们南方大部分地区呢也进入到雷暴最多的季节了，也是需要注意防范。另外还有一句古语说叫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啊。 绿树浓荫时至小暑呢，南方地区小暑的平均气温大概是26-27度左右啊，这个颇感炎热。那常年的七月中旬，你看华南、东南、低海拔河谷地区可能出现日平均气温高于30度，日最高气温高于35度的集中时段。那这个其实对一些这个像水稻啊，它这个抽穗、杨花都非常不利。那除了事先在布局上考虑这个因素之外，已经在拆。
0: 就是已经插秧的部分啊，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那在西北高原北部还可以看到霜雪啊，相当于华南初春时节的景象。对啊，因为这个祖国地大物博嘛，其实它在纬度上也是有着不同的，虽然是同样到了小暑节气，但是呢小暑的温度却有着天差地别的差距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小暑确实是给大家一个提醒，最近的一段时间高温可能马上 就要持续了。是的，等到小暑的前后啊，一定要注意的。当时其实也是提示，这个小暑节气啊，这个进入之后呢，雷暴的天气就会增多了，甚至还会有什么呢？冰雹的灾害出现啊，这个容易造成一些灾害，短时的这种极端的天气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呢，有些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啊，这个要么是干旱，要么是啊，这个涝灾啊，对吧？就比较严重的洪水啊等等的，大家一定要 注意起来，到了小暑这个节气，我们的这个西瓜也可以准备好了，对不对？把这个西瓜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一起这个冰镇一下，吃一吃，解解这个暑热。但同时呢，也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到了吃西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直接就去食用，很容易对我们的胃肠造成很大的负担的。
1: 而且吃西瓜的时候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切的瓜，第二天尽量就不要吃了，尽量是当天切，当天吃。
0: 没错，当天吃完它啊，就如果说实在是要留到的话，我建议大家，反正我是这样处理的，自己会把这个最上面的那一层，大概是有个1厘米左右的切掉，对，就是把它外面的这个可能会造成问题的切掉啊。但是最安全的还是当天去食用，是最好的。而且小暑节气呢，也比较适合大家好好的养养生啊，因为什么呢？要入伏了，现在很多这个讲究什么三伏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
1: 这个中医当中的，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这个中医也是讲到说，这个药进补，趁三伏嘛。
0: 哎，是的，对，在三伏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啊，或者是家中的长辈就开始贴起这个三伏贴了啊，要好好的养一养。其实越是热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贪吃凉的东西啊。
1: 所以说这个中华的文化博大精深啊，这个中医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很多养生方面的知识啊。
0: 没错，
1: 所以说越是到节气，越是可以看一看这个中医怎么说。
0: 这个时候适合干什么？适合吃点什么？对啊，家里面也可以准备一些，尤其小朋友啊，可能白天经常会在外面玩，对不对？可以准备一些绿豆啊，解解暑，对吧？我们熬一些这个绿豆汤啊，等等，解解暑气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好了，那今天呢，节气的事情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感兴趣的小朋友呀，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哎，关于节气的一些民间传说呀，还有什么相关的这种小知识，还有更多的诗词。
1: 其实也是有不少佳作的，我们一起可以了解一下了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

0: 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5: 半点回来之后，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6: 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到了假期了，对不对啊？是要有作业的，对吗？有很多的大朋友来讲啊，这个大一点的这个学生来讲啊，那么最近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南大的文学院惊现了600页的神仙作业。
5: 什么叫做神仙作业呢？咱们一起来关注到啊。600多页，装帧成书，书法配手绘的行迹图，这不是出版专著啊，而是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在古代文学课上收到的。
6: 那你能够有那种不一样的收获感啊，相信你做到了之后回来一看，你就会发现，自己呢也可以为自己来骄傲的啊，我也可以做到更好
5: 的。是的，让我们向南京大学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学习。
6: 没错啊。好了，今天的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呢，咱们就跟大家一起关注到这儿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

穷这个成语呢，其实它所比喻的跟刚才故事当中讲的呢有一点关系，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它所比喻的是那些炫耀着拙劣的伎俩而本事非常有限的人。在唐柳宗元《三界黔之驴》当中是这样记载的：黔无驴，即直此耳。今天的第二个成语故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很多的同学们听到了小月姐姐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成语，你会发现它不仅限于是一个四字的成语，甚至可能在我们的写作过程当中，它就像是一句话一样，还挺长的，但是它确实也是属于成语之类的。就像今天的第二个小故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成语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的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也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老子。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名字叫做《老子》。在《老子》这部书里呢，作者用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事物总是从小到大发展变化的。比如说，老子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意思呢，其实还是挺浅显易懂的，说的就是用双臂才能合抱的大树是生于细小的

幼枝，而很多层高的亭台是从第一筐土开始垒起的，千万里那样远的路程也开始于脚下的第一步。这个成语所比喻的是任何远大的目标都要从眼前细微的小事开始做起。无论要走多远的路，千里远的路程也需要从迈开脚下的第一步开始。我们就是从这样一点点小的目标积累积累，然后完成一个大的跨越的。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是如果想要实现你的梦想，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又一个小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它，这样才可以走向我们的大梦想。今天的成语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哦。

0: 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抖瑞咪，我们一起唱。
1: 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小月继续带着大家通过声音，通过音乐来聆听经典。今天选择的这首由古诗所改编成的音乐呢，是选自于唐代诗人张九龄所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望月怀远》。这首诗当中呢，如果一说名字，你可能会猛的一下想不起整首诗，但是这其中的第一句那是非常的有名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怎么样，有没有想起整首诗来呢？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望月怀思》的名篇，开头的时候紧扣着主题，首句就写着望月，而次句呢写着怀远，可以说是非常的点题了。接着呢又直抒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后面的几句呢又具体描写了彻夜难眠的情景，然后结尾的时候还不忘了书写对远方亲人的一片深情。全诗当中可以说是构思非常的巧妙，而且呢情景交融，细腻入微，也是感人至深的。整首诗当中所表达的意思呢，也是比较能够让大家浅显易懂了。茫茫的海上升起了一轮明月，此时你我都在天涯共相望，故乡亲人都在埋怨着月夜太漫长，整夜里不眠而把亲人怀想。蜡烛熄灭，怜爱着满屋的月光，我披着衣服徘徊深夜，感受着这夜路的寒凉，不能把美好的月色捧给你，只希望能够与你在梦中相见。那么这首诗到底是创作于何时呢？作者张九龄啊，曾经在朝中任宰相之职，后来呢遭到奸人的诽谤排挤之后，在开元24年的时候罢相。望月怀远这一首诗呢，应该是在开元24年张九龄遭到贬谪之后，任荆州长史之后所写的一个作品。作者远离他乡，望着月亮而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所写出。起句的海上生明月意境非常的宏大，而且呢也成为了传世的千古佳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这首著名的诗所改编出的歌曲《天涯共此时》，演唱者关喆。那么这首作品也是在央视的经典永流传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出来的。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中波1053调频91.4，第一次播音时间到此结束。中波1053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开始，调频91.4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30分开始，欢迎届时收听。服务更周到，节目更好听，江苏文艺广播感谢您一贯的支持厚爱。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即小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这个时节，江淮流域梅雨即将结束，盛夏开始，气温升高，风中都带着热浪。诗经中描述蟋蟀时说，七月在野，八月在雨。这里的八月即是小暑节气，此时由于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角落下以避暑热。小暑大暑正清和，荷花香风透凉阁。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北京时间16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

古看来，今日时地

0: 作《祖父和母亲的故事》，然后写了一个家族的传记，他也叫穆德记，就是说这个记呢既是一个商号也是一个传记的名称。到了他的第四代传人的时候，他在他自己成功的事业之余，在他的父祖曾外祖父的穆德记果品行的原址上，重新也修建了一个新的果品行，也叫穆德记，他是纪念他的祖父曾祖父。这个是这一层含义。还有呢，大家都知道穆德，金木水火土的穆德，上天有爱养草木之德，能够化育万物，水果经营行业100年的变迁，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是从解放前的人们消费水果、经营水果的特色，到了我们今天，其中中间也穿插了上世纪80-90年代处于从市场经济就是刚刚开始兴起时候的那种，消费水果、经营水果的特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穆德的时代，就是从建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50多年来，就是人民生活的水平，从消费水果这一个小点上就可以看出，就是一个穆德时代的到来。所以说，我说它这是一个穆德时代，上天有爱养草木之德，能够化育万物，所以这个小说的名字就叫《穆德记》。
1: 刚才您有说到啊，其实是通过水果经营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展示的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切口呢？是某一天的灵机一动吗？还是说这个题材已经在您的脑海当中酝酿已久了？
0: 写这个水果行业的百年变迁呢，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可以说是三个人。首先呢，它是一个偶然，就是我在我们家这个点子的起兴呢，实际上就是在街口的偶然的一次即兴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家街口的那个水果店，它常年的兴旺，我是眼看它起高楼，就从很小的一个铺面，从自己家人经营到它有了很多的雇员，就是它就是发展起来了，我就忽然想。我说哎，我们现在在家门口买水果，然后在网上消费水果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时间再倒推回一段时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们是在南北货商店买水果，于是我又继续的向前的推进，就是在民国的时代，南京作为民国的都城，在它最繁华的街道上，我想水果经营行业肯定是它兴旺百业当中的其中之一，然后再继续往前推，我就想在《水浒传》里面那个告密的运哥，他不是卖水果的吗？还有在这个晋朝的时候，美男子潘安出街，或者丑男子左思上街，妇女们都往他们的车上投掷不同品质的这个水果，这水果肯定不可能是地里现摘，对吧？我想肯定是有一个水果铺子。然后在更早之前，我们在《诗经》里面可以看到投我以木桃、木瓜、木李，就那个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是有水果交易的，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事情呢能够把它串联起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探究。这个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发现。那为什么说它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呢？这可能就跟我就是从事的工作也有关系。我是中文系毕业，但是我毕业之后呢从事的是广告文案工作。你要说这个广告文案跟中文没有什么关系呢也不准确，所以我在前段时间写了一个就是小说的创作手记嘛，我把我这个工作跟文学的关系，我认为就像是乘坐了一个只有33%顺路的顺风车。它上面就是说，这个广告文案对于写作来说，我觉得除了语言对京剧的这种异曲同工的追求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行业，涉足各种行业。就是我写的广告，服务的客户的领域行业之广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有智能制造啊、机器人、工业产品、家电，金融、通信、交通建设、大桥养护、高速公路的扩建，还有什么纪检，
1: 都有涉猎，
0: 所以写一个新的行业。

0: 业广告呢，我写一个这个水果行业，就像是又接到了一个新的项目，我很知道如何去挖掘这个行业，来领悟这个行业，所以说这是一个自然，非常自然不过的事情。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层，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写必然的事情呢？就是我把它提高了一些。就是前两年呢，社会学家项彪提出了一个附近的消失。
1: 嗯，
0: 就现在的人们呢，他关注的两个点呢，非常的两极分化，要么他极其聚焦于自身，要么呢，他就把他的目光放之于宏阔的远方，而这个中间就是从自身到远方之间这样子一个漫长的距离呢，他们都忽略了。所以说呢，他就是提出要重建附近，就是他提出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一个500米的生活，你就是你要在关切你的社区，关切你的街区。这个呢，就是我。这个呢，对我来说正好是契合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关切附近的人，就是，对周边的这种社区啊，我非常关心周围的，就是不是有一种什么叫小确幸嘛，还有什么小欢喜？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并不重要。比如说，我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看到一朵花开，但是我会很高兴，但我不觉得它是一种幸福。但是我关切的是人，我对身边的人非常的关切，关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计。比如说，附近的一个店里面，他这个男同志他是江西来的，他男同志可能就是会做门窗，但他的妻子呢就会在店铺里面开一个小缝纫机，会给衣服敲边和那个修改。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男耕女织的这种组合。反正我跟他们也常常的交流，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平常，因为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个 I 人嘛，然后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我特别害怕的是冷场。但是每当出现冷场的时候，我虽然是个 I 人，但我会奋不顾身的来救场，就是要想要能够用问题来填补我们谈话的空间，所以这样自然而然的呢，我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我知道了很多人的，他们的来时路和他们线下的打算，以及，对未来的这种规划吧。所以说，写附近，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这个水果店离我们家可能200米都不到，所以我是从附近，它是我附近观察附近、亲近附近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也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写附近呢，并不能止步于附近。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一个生活者来说，你可能到附近止步于此就可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只是要以附近为起点，我要向深处、向远处抵达。所以说，在写穆德记的时候，虽然是从写附近的一个水果店，但是我首先是在纸面上行了万里路，我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看了很多的那个水果行业志，还有把民国时期的所有跟水果有关的条目都看了，有文人的随笔呀，还有广告，还有一些新闻报道方面的东西，同时呢也看了很多跟水果的科普知识，它的种植啊，什么运输啊，保鲜等等。同时呢，在物理空间上也行了万里路，除了在南京进行了不同年代的相关的水果经营行业的走访，包括现在的大型的农贸市场，包括80-90年代的南北货商店。然后呢，我还行到了四川，到了那边采访了当地最大的一个农贸物流市场，还有一个新创的 B2B 的生鲜互联网公司，采访它的创始人，以及在这个生鲜物联网上的各个环节的可能有10几位人物吧。所以说，就是从附近出发，然后抵达了深处和远方，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拙作和穆德记。
1: 我觉得刚才这个谷老师聊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其实这样的一本小说看起来它是以很小的水果为切口的，但是它不管是这个空间的跨度上来说，还是这个历史的纵深跨度上来说，都是非常之广的。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南北货商店和 B2B 这个词它能够串联在一起，它有一个时间上的跨度。另外刚才谷老师提到的这个附近的消失，我觉得也是今天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就是门关上之后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去，他们关心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事情，以及就像您说的千里之外的网络世界当中很远的一个问题。那么附近的消失再到附近的找回，您觉得找回附近这件事情对于尤其是今天年轻来说有着

0: 怎么样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人，其实在我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呢比我小不了几岁，也是70后嘛，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搞不清楚什么舅舅和叔叔的区别，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家长肯定是多兄弟姐妹的嘛，我说我觉得他这种，我觉得他好像是非常以光荣的口气跟我说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还是要建立很强的连接，就像是我虽然是一个这个 I 人嘛，但是我也非常愿意了解倾听他人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子会让你的生活和情感会更加的有所承托，会非常的有意义。
0: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代表性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很多年轻人，包括像您说到的，不光光是年轻人，他可能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哥哥叫表哥，什么样的哥哥叫堂哥，就这种错杂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不清晰，其实和刚才说到父亲的消失是有这个相关性的。
1: 对，他们不屑于去了解这样的知识，觉得那样子好像比较的出尘一样，比较出尘脱俗，但我觉得是一种损失。
0: 那接下来我想来聊一聊这本小说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水果。就今天互联网上也会给很多的这个水果赋予一些所谓的气质或者是个性，比如说大家公认的最无聊的水果就是苹果，说它难吃绝对不难吃，但是它好像很难被大家第一时间想起来，它好像很难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很多网友把苹果叫做最没有特色的或者最无聊的水果。那么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水果来列比您自己的这个性格的话，您觉得您自己像哪一种水果？
1: 您说的这个呢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在民国的报纸上看到过很多文人的随笔，他会用不同的水果来比附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区域的人。就我个人来说呢，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吃水果，因为我觉得我要控制饮食和热量的摄入嘛，所以我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必须，是服用水果。如果是我的话，我比较喜欢柑橘吧，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酸，虽然是甜味当中有一丝余酸，是它最佳的风味。我在小说中柑橘也是我特别提到的一个水果，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就是为什么苹果会被称为最无趣的呢？因为水果呢它是分成在早年水果，其实包括现在的那个热带水果都涌进来了，我们就不好说。其实在南北货商店时代，还有在解放前的时代，行业内都有水果是四大金刚。水果是有四大金刚，一小你不妨猜一猜是哪四大金刚。
0: 苹果我猜不光是四大金刚，而且我也猜它是四大金刚之首，因为它这个普及率和它这个接受程度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广的。梨子算吗？
1: 对。
0: 那刚才您提到的橘子，苹果、梨、橘子、香蕉，
1: 对对对，你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0: 哎，被蒙对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四种。
1: 对，苹果它主要是因为它保存相对来说比较便利。
0: 是，
1: 它可以从那个伏天之后一直到第二年，所以说是四大金刚之首，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小说当中四代人当中有三代人都跟苹果发生过关联。
0: 而且我注意到您在这个小说当中还有很多巧妙的谐音梗，比如说我们这个提到这个梨，就会觉得它代表的是分离的这个意思。然后结果这个古老师在这个小说当中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就他把梨和和做了一个很有机的结合，就好像是一个这个人物给另外一个人送这个水果梨，对吧？但他其实不是装在袋子里，他装在盒子里，所以一下把梨和这个概念，很矛盾的一个概念给他统一到一起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思？
1: 这个可能其实这个构思呢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其实还是有一点书呆子气的。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呢是这个小伙计到了上海之后，他去学徒之后，他的这实际上是他人生的第一场商战，所以我能够想到这个梨子和荷，那就是他去的时候呢，他送的水果是很普通的，就是我们四大金刚当中的老二梨子，而对方呢带的是个贵客，他带的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水蜜桃，那个时候还比较稀罕的水蜜桃。 蜜桃和更稀罕的荔枝、嗯、但这个小学徒非常的聪明，他听出对方来送礼呢，他跟这个受礼的这个女生呢他是有闹矛盾的，他们俩是分手之后他来求复合的，他就说你这个不对。

0: 他说你这个你来送桃子送不对啊，你要逃跑啊，你要送荔枝呢，上海话荔枝叫李子啊，这样子你要另选高枝去了。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来讽刺，但对方他也不是个傻瓜，对方他是一个我们南京的贵公子，他也就敏锐地提出了，他说你也不对呀，你送的是梨子不是一样的吗？然后这个小学徒呢就想到了，我虽然是梨子，但是我把它切块撞在河里面，我是要让梨的都合上。所以说呢，所以这个事儿呢就逗笑了这个公子，公子就买下了他的这个送来的梨子，然后呢他们俩又结下了一段长久的友谊。其实我这个想法呢其实也是跟咱们在那个杨修之死上那个课文里面的义，就是他那个曹操不是写了一个义和苏嘛，就是一人一口苏。实际上呢因为我这个小学徒他是有一点学问的，稍微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呢我就给他赋予了这么一个故事，让他打赢了他人生的第一场商战，小小的胜利。
1: 其实这个小小的巧思我觉得很像您的这个之前从事的主业，就是广告策划，它需要很多的金点子，很凝练，但这个其实跟长篇写作可以说是恰恰完全相反的。广告可能是我很长时间最后出来的成果就是那一句话，一句 slogan 凝练在那里，但是做一个长篇，像您刚才也有提到，我不光是我的这个文字的字数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呈现，同时我要做很多的这个社会调研，我要去找不同的人去聊天，然后我要去查阅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对您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挑战吗？
0: 挑战呢其实正如有的这个读者在看完小说之后说，这个作者是真的上过班的，
1: 有班味的是吗？
0: 对，就是说，你做一个广告项目，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烧脑，也是比较高压的一个工作嘛，就是你就会要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志，对自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我觉得也并不是很难吧，就是做这个长篇小说。其实我这长篇小说呢，真正的写作的时间呢并不是很长，真正的写呢可能也就9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跟孕育一个孩子也差不多的时间。但我此前呢就是写了一个大纲，就是我因为我这个小说啊需要强调一下是南京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就是我在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写了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大纲，故事的脉络是基本上已经有了，然后有了之后呢，其实是从2024年的10月8号才正式起笔开始干。其实我这个小说呢是分成上片和下片的，上片是聚焦于解放前，下片是从60-70年代一直到今天。其实我是统筹安排了，这个也跟工作训练有关，是先统筹安排了，我先写了上片，因为上片，只需要有案头工作和想象的翅膀就可以飞翔了。我一边写着这个，一边在开始展开后半部的这个采访，是穿插其中的，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呢，这个首先我的大纲基本上是理顺了的，就是沿着这个我这个河道已经挖掘好了，但是就是沿着这个河道驱赶支流进入主流，然后开始往前走，就是不用担心的。同时呢，就是不用担心它的割裂，同时呢，因为我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就是樊迪路，小说当中是樊迪路251号，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附近的太平南路的251号。这一个地点呢，它是装定了四代人的命运，四代人的命运都合定在那边。它是第一代人的水果仓库，第二代人他是在那边只住了一夜，第二代人他是一个光学仪器厂的技术人员，他在那只住了一夜的工厂宿舍，就是到第三代人呢，他在他母亲的旧稿当中发现了这么一个地点，第四代人呢他就老店新开在那边，就是最后他们四代人呢就像地层累积一样，他们必然会在这个地点产生一种共振。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上半部就是丙和，第一代人叫端木丙和，他的命运在上片结束的时候看似是戛然而止了，很多人都会看到这边以为是个 open ending， 就是写到了1937年日寇入侵南京之后，他的这个店被炸掉了，他的已经出城的这个事业和他未尽的梦想都被炸得灰飞烟灭，然后他自己也不知所踪了。但是在最后呢，就是情节的水戏，在最后的时候我又设置了一个回头潮，就是他的这个答案，他的命运的终结是乘着惊雷归来的，就会有一个比较惊人的归来，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河道流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又回头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像执行一个项目一样，实际上是循序渐进的。其实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一开始我误会了，我以为时间很从容，我并不是 我对自己没有要求，就是每天写到哪里是哪里，然后走到哪里会写到哪里，就是在办公室啊，在家里面或者什么地方就带着它写。后来我才发现我误会了时间，它比我想象中的要更提早了结稿的时间。然后我算了算呢，就是每天必须要日更3000了，日更3000对于网络作家 他们那样有才情的人来说不算个事儿，但对我来说呢，其实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呢也不算很难，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想到自己欠3000字，其实也没有觉得很大的压力，觉得充满了元气，觉得我这个今天我要把这个桥段写完，其实也是顺利的，就是 deadline 对于我们做广告的人来说就是悬在头顶上的剑，但是我从来没有输给过他，所以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 也不例外，最后一天就是最后完结的那一天呢，写了7000字，就是把前面的所要书写的来了个完整的收尾，最后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大修。大修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有点焦虑吧，就是有时候半夜醒来想到就会爬起来再写上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又会困了。就是有的时候你 完成一个工作你必须去那么做，但你真正坐电脑前面的时候，你想要去完成的时候，就像是手搭在键盘上，就像是打开了人机接口，也会随时涌动出新鲜的感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跟工作还是挺差不多的吧，职场人总是要能够承压。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广告行业，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行外人对他有一些憧憬的， 包括其实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啊，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在塑造一些职场形象的时候，特别爱选广告人这个职业身份，就觉得大家每天在一起头脑风暴，然后对接不同的这个案子等等等等，那再您看来广告这个行业吸引最初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一个男大中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为什么毅然决然的投身于广告这个行业？因为我在我毕业的时候呢，广告行业正是兴盛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刚刚开，我毕业的时候才刚刚开了这个广告专业，但是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当时我那个时候呢，广告行业非常兴盛，当时的那个大卫奥格威啊，还有深守摘星的里奥贝纳，就跟后来的什么 乔布斯那样子的人物是差不多，就非常吸引人的。我当时之所以选择广告行业也有各种的原因，但是我现在想想呢，可能是因为他非常吸引我的是，就是他跟杜甫一样，就是为人性僻，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我特别，我觉得当时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挺擅长在汉语言的 这个汪洋大海里面捕捞出最准确的那个珍珠的，就是那个对京剧的爱好，是我跟广告的这种契合点。就是我还是很，我觉得挺喜欢打造京剧的，就是在那方面。其实但是其实说起来呢，其实我是百感交集的，并不能，我对这个行业呢并不能说我不喜欢，但也不能说我非常的热爱。就是我有时候想，其实 因为他也是一个严苛的职场，我是觉得时时会有这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这种，其实有这种的感受，但是我也不能说没有像庖丁那样提刀四顾的踌躇，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想法。是，所以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豆瓣网友说的那样，这是真的上过班的啊，既有对这个行业的这个喜爱，同时也有在这个职场浮沉当中的这个无奈。其实今天我们原计划是围绕着穆德基这 这本小说去展开去来聊，但是后来聊一聊会发现谷老师上可聊的话题可聊点太多太多了，所以在半点之后我们也继续期待一下今天我们将会由这本小说由顾十九这位有趣的作家将会展开什么样的一个对话呢？半点之后继续再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即小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这个时节，江淮流域梅雨即将结束，盛夏开始，气温升高，风中都带着热浪。诗经中描述蟋蟀时说，七月在野，八月在雨。这里的八月即是小暑节气，此时由于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角落下以避暑热。小暑大暑正清和，荷花香风透凉阁。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6: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小说《木德记》的作者古十九，再次欢迎古老师，欢迎。
7: 谢谢大家。
6: 刚才我们由这个广告聊起啊，说到这个，其实我突然想问一个这个额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谈到广告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对于广告的印象停留在一些流氓式的洗脑式的广告，那作为一名南大中文系出身的广告人来说，怎么看待这种广告？他没有任何的金句，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引经据典的文化，这个隐喻，他就是流氓式的去洗你的脑。
7: 我想可能因为在我从事广告的时候还是一种老派的广告，就是我其实把文案呢是当作商业的诗句来写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呢，我想也许有它的促销的效力，但是在我们老派的那个人当中，老派的时代当中，还是会有这种对句子雕琢的这种追求的吧。
6: 嗯，其实这个样的一个变化不光是体现在广告行业当中，今天我们对于很多文艺作品的这个审美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过去我们愿意静下心来走进电影院看一部长电影，但是今天很多人他可能愿意看的是三分钟刷完一部电影，有个男孩叫小帅，有个女孩叫小美。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这个读者可能很难静下心来去阅读一部分作品。那么作为创作者而言，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
7: 就是我不能就是说就是影响大家，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和他的就是兴趣的关注点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天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每天说的时候，因为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进行一些阅读，会阅读这个小说月报这么一个杂志，我已经看了可能我怀疑可能有30年了吧，但是我每天晚上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写得真好啊。就是大多数时候都会说写得真好，偶尔的时候会说哎呀，写得还不如我啊，彼可取而代矣。就是我觉得还是能够，就是作为一个因为一个对文学非常的爱好的一个人嘛，所以现在直到现在看到表达得非常精妙的文字的时候，仍然觉得心花怒放，天光大开，就是还是非常的喜爱的。我想我想文学在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所有。
6: 嗯，那 提到这个广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敌人，就是所谓的甲方啊。有的时候自己觉得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创意，但是到了甲方那里觉得不行，通过不通过，然后打回。那么在小说的创作当中，有没有一个隐形的甲方存在？这个甲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7: 这甲方呢，我也是受过甲方的很大的伤害的人吧。就是其实就是在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其实我最近几年其实是不怎么写广告了，是主要聚焦于创作。我也是在跟甲方的有一次的事件之后，就是也不是说对冲啊，就是事件之后，就那时候我已经40多岁的一个中年女性了，平时也挺庄重挺端庄的，但那天就是崩溃哭泣了一次，所以后来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我就不想再有甲方了，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种摆脱甲方的写作，可以自由自在的书写，但是你唯一的甲方可能是你自己的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吧。
6: 我们说回这本小说啊，这个小说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不光是要去虚构一些人物、一些情节，它是要接地气的，它是要跟现实相关的。比如说60、70年代，到底哪些水果是流行的，大家是受欢迎的，然后到了80、90年代，水果的运输又是怎么样的，这些很琐碎但是又很重要的信息，怎么样去来考据它，怎么样去做这种
7: 事情的调查，有很多的渠道。

0: 其实这个也是，也不能说小视频没有功劳吧。其实我也平常也看了小视频，我那天就是看到一个在东南亚人当中，东南亚什么地方，他是用那个机器榨甘蔗，甘蔗它打开之后呢，里面一个黄黄的东西，就是那个生姜，他们可能有这种风俗，所以我就想，哎呀，这个中国人不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是大寒嘛，需要用生姜来中和，然后我又想起来我在看那个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她在喝牛奶的时候嫌牛奶比较腥气，所以它牛奶里面是要兑姜的，所以我就让我的主人公有了这么一个创意吧，就相当于给他们的那个店增加了一个盈利点，然后我又为此呢，我就看了他那个榨甘蔗汁的机器，因为就榨甘蔗汁的机器我们古代就有了，所以我就看了《天工开物》这本书，看到了其中的这个，然后又有新的发现，就是《天工开物》里面有一个篇章叫奶粒。奶粒呢，就是谷物的意思，所以我就把这个名，我觉得这两个字很好，我就把它给了我的第四代女主人公的闺蜜，给她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因为我觉得奶粒就是一个像地母一样有承担的女性，所以说就是采访就是也不能说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皆可为我所用，进入小说之中成为灵感，然后采访呢更是收获多多，比如说吃西瓜，我觉得我们采访的就是南京曾经举办过仅此一届的吃西瓜。西瓜大赛，我通过采访之后呢，我把它设置为，第三代主人公跟她的丈夫，也就是后来的前夫相遇的场所。但这个吃西瓜大赛呢，其实也反映了转型期的一个变革。虽然这个吃西瓜大赛非常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但是在这个南北货商店的高层吊瓜之后呢，要运瓜，运到南京之后呢，汗都来不及擦，要让南京就是所有的在夏季处于淡季的商铺呢，全部来卖西瓜。就是他认为举办这个吃西瓜大赛呢，就是对这种艰辛付出的一种辜负，所以你看到这个情节之后呢，它不但有助于塑造人物，同时也推动情节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因为文学作品是新官请愿嘛，也可以能够观风俗、查变化。所以说这个，采访其实是，如果说这个我的这个小说是一个。我们再说一个这个水果果树的种植常识，比如说你吃到一个很好的枇杷，你把它培养成一棵枇杷树，这个枇杷的籽虽然很好，但它结出来的枇杷肯定是酸涩的，你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砧木，然后你另外找一棵枇杷树，把它结的这个果呢，要嫁接在这棵你培养出来的砧木上，这样才能够有丰硕的这个果实，所以我觉得虚构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砧木，你必须去寻找，在生活中寻找真实的枝条嫁接在上面，这样才能够，虚构的砧木上要有真实的接穗，这样你才能够收获繁花硕果。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尤其是刚才吃西瓜的这个细节，就今天的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西瓜甚至有一种怎么讲战略物资的这么一种感受，消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所以它甚至是神圣的，不可以用这个吃瓜比赛这样的一种形式来亵渎的这么一种感觉。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谷老师提到了很多我们看起来好像都不搭嘎的一些这个内容，比如说张爱玲的小说，比如说《天工开物》，再比如说这个东南亚的短视频，所以您会发现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旁征博引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去采集素材的能力。那么我想问，作为一个创作者，您觉得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他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是对生活的感知，是对文献的考据，还是说文学素养，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0: 其实我这个小说呢，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比较能够打动我的文学作品，首先它是要主旨要是比较的一个鲜明的主旨，然后情节就像冲突啊，这个剧烈的冲突必须有构建的情节，如果光是仅仅的泛泛的意识的流动，我认为恕我直言我是不能欣赏的。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上面，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就像是《诗经》所说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作为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做东一样，就是给客人们看哪，看我对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我是这样子说的，我可以构建这样的词汇和句子的表示，然后用这个来款待读者嘉宾，所以这个语言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1: 那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极端化，就比如说一个就是没有读过很多经

0: 著作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写书？或者说一个就是对这个身边的生活漠不关心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写书？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很极端的提问方式，您觉得哪一个特质是一个写作者身上一定不可以缺少的？
1: 我想可能就是对周围世界的极度的关切吧。
0: 嗯，这个吸引您的点在哪里？为什么会让您对周围的这些事物如此的感兴趣？
1: 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观察人、分析人，其乐无穷。
0: 怎么讲？这个乐趣在哪？
1: 就是我想很多肯定会有很多的人会想要掌握读心术，想要知道对方怎么样子是怎么样的想的，但是就是观其言，我是观其言揣测其行。每次看到人们的就是人们比如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因为我虽然很喜欢向朋友们提问，但是我是尊重他们的隐私的，我对他们的表达有的时候我会想，咦，他有怎样的前史，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的历程才进行了这样的表达。我觉得这个猜测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想象和虚构的一种训练。
0: 嗯，所以这个就能理解为什么您之前有写过悬疑类的小说，好像就像一个推理的过程一样，阅读每一个人就像是在推进一个案件的这个过程一样，一点一点去走进它，去深入它。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吸引人的就是，其实你永远也不可能去翻到最后一页所谓的正确答案，就是人是阅读不完的，他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正确的答案，对不对？
1: 嗯，是的。所以我那个小说呢就是非标准答案四零不安，其实是我是写了一个系列的，有三册呢，这个现在目前出来了只有这一册。因为我肯定是悬疑小说的爱好者嘛，然后就开始尝试的写作，然后因为写的并不是没有说是咨询什么，没有去咨询一个什么在公安局工作的人，这完全是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所以说其实我在穆德记当中呢也设置了这样的情节，就是也会有几个命案发生，会基本上都发生在水果的仓库里面，有的是有各种的死法，当然有的是因为自私自利而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误了青青的性命，然后呢也有一个是壮怀激烈的献身，然后也有英雄救美。所以我去采访的时候我还特地问了，我说这个水果仓库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会把人杀掉。所以说也是在其中藏了一些这样的故事的，也会使这个小说更有吸引力吧。然后李白是十步杀一人，我写的悬疑小说呢，我不是说那个不是说穆德教，就是以前写的悬疑小说最长的也只有十万字，我是十万杀一人，因为我也挺急切的想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的，所以就是基本上都会是在大多数都是中短篇，就是三四万字就能解决一个谜题，最长的也只有十万字。
0: 阅读穆德记的时候，很多南京的朋友也会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因为里面提到了大量南京的真实的一个地名，比如说提到西瓜就说到好像在那个年代孝陵味的西瓜是最好吃的，是这样吗？
1: 对，陵园瓜，就是陵园瓜，就是反正我的小说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在那个马陵医院，因为当时陵园瓜是相当于一个地标性的产品呢，在马陵医院就发生了一个跟西瓜有关的事件。
0: 那您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对于这部小说的创作也好，包括对您个人的这个性格的养成也好，有什么样的滋养？
1: 我这个是就是有的评论家也说是延续了南京的世情小说的传统，因为世情小说是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关切世态人情，人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从明清时候开始兴盛，包括金瓶梅啊，这个红楼梦啊，等等等等，包括我都发现我是世情小说一个重度爱好者，比如说像我们喜爱的张爱玲呢，如果不知道你就如果问您就是张爱玲的所有的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0: 我觉得很难，就是因为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去阅读张爱玲，我就感觉好像我喜欢的所有都是一些男女情爱的这种纠葛，然后等到了一定的年度之后，好像已经把张爱玲去排除在我的书单之外了。
1: 就是很多人会喜欢比如说什么第一炉香啊，或者是倾城之恋啊，但我最喜欢的实际上是十八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的世情味最浓的一个作品。然后南京 的，像在南京写作事情小说的也有很多，张恨水啊等等等等，吴敬梓的这个《儒林外史》啊，所以我写的这个呢，其实也是延续了就是写南京的市井烟火和平凡人生，这个是对我的一个就是我写这个《穆德记》也是其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吧，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浪花。对于南京呢，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生活的这个主干呢，就是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太平南路，就是我刚才到电台来的路上还经过了我的小学母校。就是我觉得南京人呢，我觉得它的特点呢，我觉得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南京话，就像南京话，因为我们南京话呢就是属于北方方言，它没有这个壁垒，就是外地人不可能听不懂南京话，所以说南京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宽容的，不会对人设限的这么一个城市的性格。但是南京话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学了这个做对联。做对联呢就是会用那个韵，韵呢就是如果你因为古代是平赏去入，有入声字嘛，如果你写对联的时候你能够判断出一个字在古代是入声字的话，你就把它归入仄音，这样子你写的对联就非常的正宗。而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南京话它就保留了入声字，但你当你不知道哪个字是不是入声字的时候，你只要用南京话念一下就可以，就能够识别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当于南京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虽然是没有壁垒的，但是它更也保留了一种古风在其中，也是有它的雅致和优雅在的。
0: 就今天我们讲这个南京人，很多人会用这个大萝卜来形容，那如果说用水果呢，您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它的这个气质接近于哪种水果的感觉？
1: 我的这个小说当中虽然罗列了，在目录当中罗列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我觉得对于南京来说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非水果的，就是叫百花。因为无花就无果嘛，就是在南京的水果，南京的水果经营者在解放前他们也是非常，就像我刚刚所说，他们是非常的有风雅的。吴敬梓不是说南京的贩夫怎么贩
0: 走卒，
1: 对，都有这个烟水气，然后南京的水果商人也并不例外，他们是选择了百花仙子作为他们行业的一个圣人，就是2月12日百花仙子的生日呢，相当于是这个行业的圣日。无花怎么有果呢？我觉得南京的这个如果用水果来形容的话是百花，然后就是百果。
0: 很有趣的这个回答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样的一部很有趣的小说作品，最近也是在进行话剧的这个改编，我看到这个谷老师也是去到了现场，看到这个演员去读剧啊什么的。那您觉得这样的一部小说它搬到话剧的舞台上面，它有什么天然的优势吗？
1: 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因为它这个篇幅体量比较长，虽然是虽然我的笔触呢是比较轻盈的，但它却是一个厚达500多页的，跨度有100年的这个故事。所以说我当时是照着年代剧、行业剧、家族剧的这种写法去写的。其实如果是单独的就是把它搬上舞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当时是因为就是赵超导演，他是他也是学弟了，然后他是蒋公的面子的一个主演，他看到了穆德基之后呢，因为他们的那个团队正在做一个南京三部曲，我也去看了他的那个新作叫嫦娥宫。嫦娥宫呢反映的是龙潭那边的一个也是一个世情的故事，跟我这个小说也挺像的，也是世态人情的故事。所以他就来跟我联络，是我的编辑提出就是能不能试改其中的一段，所以他就选了一个苹果这个章节。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苹果就是没有个性，但他在我的小说中是反复的出现了呢。他是第一代主人公的，就您刚刚说的那个梨子盒子呢，是他的第一场所谓的商战，而他赵超导演改编的苹果那一段是真正的商战，他那个是他的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他选择了那一块来进行改编。
0: 文学作品改编，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还是舞台作品也好，就会面临到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很多人他可能先去看了这个影视作品之后回来一看原著，发现怎么跟我看的好像不太一样，或者就是说我看完原著之后抱有期待去看一个影视作品，就会发现这个和我书里看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了。那作为这个原著的作者，您比较关心的需要他保持不变的一个内核是什么呢？
1: 他这次改编的这个呢，其实我看了之后我非常的赞赏，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编辑提出要改编其中的一个片段，然后问我是改哪一段，我是想到的是西瓜，因为我觉得现在正好是夏季嘛，正是吃瓜的季节，所以我想选的是解放前呢，在西瓜的，就是在马陵医院，就是今天的南京的鼓楼医院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也是你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京话，就是通过南京话，就是如果你说话不正宗，就说明你这个种瓜的农民就不是那边的人，所以你这个瓜就是假的，所以会有一些南京城里话，然后孝陵卫话，还有江宁铜井话的这么一个区别，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但实际上后来赵超导演选择了苹果这一张呢，我觉得它是有大局观的，因为我就光看了热闹，而且那一张呢，其实是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配角，郑孝九郑公子的高光时刻。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机会改编的话，还是应该把这个光线聚焦于主角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场景。他改编了呢，您说的就是我非但没有觉得他失去了什么，而是觉得他为我增添了什么，因为他在其中有一个很小，因为就是戏也是很小的一段戏，他把其中两个人物的关系改变了，一个车夫和一个边框的老人，他把他们设置成为了父子关系，这样子呢就是空间上更加的紧凑，然后变成父子关系之后呢，原来我在塑造这个车夫的时候，我对他是有讽刺的，因为他拿了这个车钱，他就巴不得赶紧交单，而他就是在把他们关系变成了父子之后呢，这个车夫他为车夫赋予了这种孝心和温情，就是改编的就特别的，我觉得当时觉得我看了都感到惭愧啊，就是觉得我怎么这么阴暗，他把这个故事，他把这个小人物都给他赋予了温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语言，就是那位赵超老师，他自己说他阅读的非常慢，他当时在改编这一块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结局，但他敏锐地发现了我在这个章节当中埋的钩子，他都看到了，就是反正那个人怎么穿着长衣服，其实他就把他还要把用台词把它表现出来，他能够看到伏笔，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对语言他并没有损失，其实还发扬光大了，因为我在描写的时候我就信笔的，我当时自己写的时候也很好笑，我就觉得哎呀，他就是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江南人嘛，到了山东看到这个大地，他说这是土黄色的大地，就是用土黄色来形容土，就觉得其实上是非常的搞笑的，我当时写的时候说哎，真是个笑话。但是赵超老师他在台词当中呢有发掘了这个，他把这个他特地强调了，还说了哎呀，城里人真城里啊，就是这种语言就是我认为这个改编其实是还是非常的所谓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惜吧，就是他这个改编者我觉得就是一个知音，
0: 有一种知音相遇的感觉，我们也期待啊，这样的一部作品搬到舞台上的时候，和观众之间也会有一种知音相遇的感觉。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啊，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老师还有一个非常金光闪闪的身份，就是1990年江苏省高考的文科状元。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考生正在挠破脑袋在想着怎么去填报志愿了，虽然今天年轻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就是不喜欢听建议，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也好，或者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姐姐也好，我觉得您完全可以给到一些建议，如果是让您给今天年轻人一些建议，不管是生活工作学习上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1: 其实因为我这个高考成绩也比较好，就但是这个呢主要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我说我自己不聪明呢肯定也是过于谦虚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中上等的智商，但是曾经付出了上等努力的人。然后呢因为我从小呢，我觉得任何一个爱好文学的人都是曾经被一位语文老师施了恩，就是我就是在这个附近的游府西街小学，在那边遇到了我的恩师，然后我从此就特别的喜欢爱好文学，就立志要读中文系，但是虽然立志知道自己以后要读中文系，但还是把各门功课都服务得很好。我就想呢，我想其实我回顾自己很多的选择嘛，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是我平常对人的观察，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比较不顺利的，但是他们都 不愿意承认自己后悔，就是做错了选择。而我呢，就是像张枣的诗一样，就是回忆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山坡。其实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做错了选择

0: 的很多，就像是我的小说的第三代主人公周京，他处在他也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他是在南北货商店工作了，他在南北货商店最黄金的时代投入他自己最黄金的年华，但他最后却难免。
1: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4: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5: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4: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5: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4: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5: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6: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2: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9: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

0: 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六到八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的电影啊，非常的光怪陆离，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电影或者电影人啊，他们在制造一些新鲜感，让你摸不着头脑。比方说，导演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非超英的科幻原创，诺兰又搞了个古希腊的史诗，至于皮克斯，他把《玩具总动员》拍到了第五部，蜘蛛侠又换了一波装备。这是何年呢、啊？今夕是何年呢、啊？至于国产电影这边，谢苗拍了动作片，在豆瓣拿分拿到了 8.9， 这是什么概念？好久没有这么高的得分动作电影了。而王源 TFBOYS 的王源，他演了一部科幻爱情片，科幻和爱情，没错，就是这么奇妙的 mix 在一起。所以今天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的热映电影吧。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首先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就是刚才提到的来自于王源的科幻爱情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光听这个电影名就觉得他应该是不走寻常路的。王源在里面演男主角，女主角是由文琪饰演，而还有一位主演张颂文，他到底演什么人物呢？不知道，但肯定是个关键人物，因为他很会演，所以他一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角色。王源、文琪、张颂文这三个人的组合放在一起就非常的奇妙。文琪很会演，十几岁就拿到了影后。王源呢，这两年一直在尝试脱离偶像标签，走表演的路线。那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起会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再加上科幻爱情这么很少见在国内电影里面所看到的搭配，所以我觉得要么惊艳，要么翻车，不存在中间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科幻爱情电影会是你想看的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王源创作并演唱的作品，叫做《蚂蚱跃入星空》。哇，这个歌名也是在比喻主角奇迹一般的相遇，整个音乐风格是温柔且有力量，和电影一样。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在豆瓣开分有 8.9， 叫做火遮眼，主演是谢苗，就是那个从小跟着李连杰跑龙套长大的小孩。本来对这个电影没什么过多期待，没想到豆瓣开分有 8.9。 8.9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今年到现在能过8的动作片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而且还有古元健治导演，就是日本那个给杀破狼系列设计打戏的动作指导，他这次亲自掌镜，而谢苗从头打到尾，没有替身，也没有特效和花活，就是硬碰硬的拳脚功夫。另外还有杨恩佑，就人生大事里面那个小女孩啊，也来了演她的女儿。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很多动作电影都是 AI 一些特效在糊弄人，那我想这部电影可能非常值得，因为它是真正的动作戏啊。火遮眼，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阿桑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经典的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这歌最近在抖音被翻红了，换了一个名字叫《你说爱像云》，取自这首歌的一句歌词。我们原来听一整首歌，但现在在抖音上面的一些歌曲，我们听的是一个片段，其实听的是一种氛围，一种感觉，于是大家记住了这一句歌词，你说爱像云，把它赋予了这首歌一个新的名字，其实是因为我们被这首歌里面那种对云漂浮自在的向往的一种表达，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虽然很多人说现在的抖音音乐啊，好像是过多的量贩一些工业流水线，但是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的配乐依然在抖音上面会被翻红，因为它的某个片段，因为切合了当下人心里的某份情绪良田，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于是这首《一直很安静》被抖音网友换了一个名字，你说爱像云。这个季节正是赏云的好月份，也可以抬头看看啊，你说爱像云有多像呢？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啊，接下来这一部是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女士她的新电影，很惊喜啊，她会和刘昊然还有萨日娜合作的一部电影，叫做《魔方小姐》。她在里面演一个魔方奶奶，精神状态领先30年，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更爱惹事儿。她和天才年轻有为的吴有为刘昊然扮演的这个

来自于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是玩具总动员5的英文主题曲。其实这部电影还有一首中文的主题曲，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联袂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英文版呢更侧重原创叙事，而中文版更强调友谊传承，所以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听了泰勒的原版。这个季节如果要听何炅的歌曲，更适合听那首《栀子花开》，正是潮湿的梅雨季，也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啊。说回来，何炅的这首歌还真的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何炅后来自己执导的电影《栀子花开》。

一棵大树，三个时空，三个主体串联起了这部电影《寂静的朋友》。但其实电影的主角就是这个银杏树，这个扎根自1832年恒久不变的银杏树。导演本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生命的底色，去掉人类所谓的中心主义。首先他讲的是2020年代，也就是当代的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疫情的年代啊。梁朝伟所扮演的婴儿神经科学家托尼王教授，因为疫情滞留在德国马尔堡的大学校园当中，他的研究被中断，人际被隔离，整个空间都逐渐真空。这个大学校园仅剩了他和管理员以及他们注视的那棵银杏树。导演叶蒂说，银杏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植物，选择银杏树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孤独和时间的象征，完美的契合了电影的命题。银杏树伴随着恐龙时代存活于地球，延续了亿年，注视着一个一个时代的陨落和诞生。如今银杏树又注视着人类的文明，所以在百无聊赖之下，梁朝伟扮演的托尼王教授观看了植物学家爱丽丝关于植物交流的研究视频，并由此展开了一首近乎荒诞的命题和实验。他要试图通过人类神经的设备去倾听那些银杏树，那些树是不是有思想呢？他们是不是能够感知人类呢？植物是不是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反应呢？植物是不是能和人类产生连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啊。那些看起来沉默的、寂静的、伫立不动的大树，它们究竟是如何和人类展开沟通的呢？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时空里面还有一个管理员作为人类的对照组。这个管理员他不理解王教授的这些奇葩行为，甚至还向学校举报，并且破坏他的设备，一切都建立在失语的、缺乏沟通的那个状态下。而伴随着两个人在这个寂静的空间和停滞的时间中的接触，两个人竟然开始达成协作，也成为了寂静的朋友。非常有意思，人和树通过那个设备，他们得到一种交流。而梁朝伟扮演的这位粤语教授和那个德国管理员也需要手机软件来翻译他们之间的语言，也是通过一种转换器达成了寂静的朋友，似乎就有着某种相同的联系。

了当代这条梁朝伟的叙事线，还有来自于1908年和1972年的时间线。梁朝伟这条故事2020年它是拍摄自数字影像，清冷疏离，指向着当代被技术介入后的现实。而1908年的故事则拍摄于35毫米的黑白胶片，人物似乎被尘封在一种坚实而封闭的秩序当中。他讲的是那个时候的德国马尔堡大学第一次招收了女性学生，年轻的格雷特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学术体系当中很艰难地立足。在入学面试的时候，他要面对油腻教授的基于传统植物分类学的

性瘾欲下的羞辱，他被凝视，被质疑，同时也要用理性和逻辑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植物也正是处于一种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命名和归档当中。但是当格雷特接触到摄影的时候，他发现植物需要被记录仪、被摄影机所记录、放大、拆解的时候，它们不再是书籍当中的分类，而是滑向了一种带有感官色彩的注视。人和植物之间发生的微妙的偏移，它们互相感受、互相回应，原来人和自然之间的距离也进入到一种亲密的感受时刻。镜头这个时候再切回到1972年，是16毫米的胶片所携带的温暖，那个粗粝的模糊色彩也给这条故事线赋予了一个更年轻灵动的轻盈感。它讲的是一个成长于牧场的青年汉内斯。汉内斯其实对植物是没什么兴趣的，但是在对植物学女孩的迷恋之下，他逐渐从笨拙懵懂的照料植物的状态进入到了不同植物的认知之下。女孩用简易的检测装置来观察植物的反应，浇水、触碰、靠近的动作都会让植物如同心脏跳动一般留下痕迹。而当汉内斯独自面对那棵天竺葵的时候，他从不解转向了欣喜若狂的状态。他不再是看见植物，而是察觉到被看见、被植物看见、被这位寂静的朋友所感知到。就是这么三条时间线，植物从存在到被感知、被看见，再到一种无法被定义的他者，这三条叙事线彼此是松散的，却又被一棵银杏树所紧密联系着。所以植物不再是人类世界的背景，而是作为自然界的见证者。人对于植物来说只是时间海洋当中的片刻，所以人通过对植物的接触感受到了时间，感受到了自然，还有生命。所以你愿意每天花几分钟看看你窗外的那棵树吗？

说回到这部电影《寂静的朋友》，导演在拍摄这些故事的时候也选择了是静默的存在，也是因为这样的慢镜头让很多观众看起来觉得有点无聊，有点安静，甚至要睡着了。可是这正是这部电影它的魅力所在。最后当梁朝伟脱光自己的衣服面对那棵银杏树的时候，他才显得一切圆融自得。包括电影里面的每一个章节所用到的音乐，包括一些交响乐，都是和电影里面的植物、人物和音效互相辉映的。有人说这部电影像是一部植物学论文，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大学面试，甚至像 TED 演讲的片段。但是就是在这样有着学术镜头的生物学语言当中，我想也给电影注入了最美妙的感知结构，它让我们沉下心来，像研究植物一样研究我们自己，然后触探到人类最微妙、最神秘、最不可触碰的内心世界。所以当我们怎么去面对一棵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回答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即小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这个时节，江淮流域梅雨即将结束，盛夏开始，气温升高，风中都带着热浪。《诗经》中描述蟋蟀时说，七月在野，八月在雨，这里的八月即是小暑节气。此时由于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角落下以避暑热。小暑大暑正清和，荷花香风透凉阁。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2: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卫音广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梁朝伟的最新力作《寂静的朋友》。寂静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一棵树。你有没有一棵像树一样的朋友？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养植物啊，那植物其实也算是我们寂静的朋友。我觉得寂静的朋友在当下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值得拿出来谈论的一个话题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当 AI 在影视工业当中取代人类的论调此起彼伏，这样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啊，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它能够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得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这么业内的好评？凭什么147分钟要拿到电影爱好者147分钟的注意力呢？我想说回来，电影也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寂静，我们如何面对孤独。就像前一节的节目里面，我用了非常多阿桑的音乐作品，阿桑这位女歌手的艺术特质就是寂寞。如何和寂寞共处呢？我想这是在这个喧嚣纷乱时代我们更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梁朝伟的最新力作《寂静的朋友》啊。接下来想跳到戏外来说说影片的导演啊、主演，其实他们都是深谙孤独的各中好手。你说梁朝伟的孤独和内向早就深入人心了吧，他是那种会在看过村上春树小说之后端杯酒静坐居酒屋吧台，把自己当作书中人，体会孤寂时刻的纯种文艺青年。他是为了不和人讲话而频繁往返一处，却刻意不学当地语言的深度社恐分子。他虽然话少，可是眼神说现在的文艺青年啊，文艺导演总是故弄玄虚。但是当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后来的魔幻猎人、末世恋曲和魔术师的西蒙爱情，都以摄影和音乐所营造出的梦幻气氛而闻名。2017年他凭借肉雨林斩获了第67届柏林电影奖的金熊奖，至此业内瞩目。而他的最新作品《寂静的朋友》又入围了第82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费比西奖和新锐演员奖。所以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这两位名利场中的上位者都践行着主动孤独的清新小路，同气相求，于是有了这部由内而外的《寂静的朋友》。

和主创性格相呼应的是电影缓慢克制的节奏，导演在视听语言上也刻意弱化人类的主体性，强调了植物的主角地位。所以在电影的结尾，你会发现演员表的时候，他把所有参演的植物也罗列上去了，真是让人又惊叹又想笑又忍不住鼓起大拇指。包括最后梁朝伟那个镜头，12分钟的镜头，他将额头贴在银杏树上的细节逐渐拉远，然后缓慢慢慢呈现出整个树的模样，直到人物淡出，画面由百年古树完全占据。这12分钟所蕴含的内容，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吧。导演给予了观众无尽的空间，如果心绪不繁杂，我想那也是电影院里的冥想一刻。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

0: 殊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8: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你已经得到海阔他爸的真传了。
1: 哎，回头咱俩合作，去夜市摆个摊，赚钱咱俩退半去。
2: 秋池负责做饭，你来干嘛？
3: 思颖来。
4: 干
3: 啥
4: 走啊？
3: 吃肉吃。
4: 老板，你嫌弃我呀？
5: 谢谢。
3: 你还好吧？
4: 管死我！
3: 我看你下午到现在都没怎么说话，是不是吓着了？
4: 嗯，好的。
5: 你说，那人跳河就不想想他老婆孩子吗？
6: 估计啊，
7: 人是真扛不住。
1: 我爸要是碰上这种事儿，绝不会像他这样。
7: 说什么呢？
5: 呸呸呸！乌鸦子！呸呸呸呸呸呸！
7: 我爷爷说，男人不一定要有钱，但必须得有担当，天塌下来也得扛着。
0: 哎。我们院子里的男人都是这样，
7: 陈瑞可没住咱们院儿。
1: 哎，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上次的水膏钱还没还我呢，还爷们。
7: 你下回去网吧别用我的卡啊。
1: 没问题啊，以后游完泳再让我洗一次泳裤，一次十块钱。
8: 哎哎哎，那正好，那以后我这面50块钱，爱吃不吃。
1: 你怎么不说500呢？每天卖800碗，一个月财富自由，以后花钱雇我当保镖。
0: 哎。我花钱请你闭嘴行吗？
7: 来，小猫啊，
9: 等着人呢。
8: 啊！干嘛呀？我没事吧？
7: 劲儿那么大呢？放手！
9: 我跟你急了啊！
7: 小猫啊！
8: 哎，
7: 看见没有？我们院的女人厉害不？
8: 啊！我没事吧？

0: 好好吃饭啊，放学我们来接你。
1: 你咋不让我坐地铁？这一天天的。到了，我走了，拜拜。
0: 拜拜。
1: 哎，回来。
0: 这头发，一天天乱。
1: 来了，拜拜。
2: 拜拜。
3: 老王，
1: 咱俩怎么又算计了是吧？
4: 怎么了？思义是瓷器啊，温声好能碎了。思义也是你能叫的吗？你算老几啊？
5: 我算老大。你别老二。行了，高三了，消停了，老跟傻子计较什么？喂，上课去。拜拜。
6: 拜拜。
7: 王子，早。
5: 哎，早。
7: 早。
5: 好好照顾思义啊，让他好好吃饭。真要欺负他，你告诉他。
7: 好，放心吧，走吧。
8: 赶紧走了，迟到了。教育规定不许戴假发，摘下来。好，现在就摘啊。
7: 你有病啊！
8: 再说一遍。
9: 悠着点，别给人家打坏了。
8: 好痛，好痛，好痛。行。
10: 你给我等着，大胖子！
2: 我等什么？我等你下葬，请我吃席是吗？
10: 等你结婚，我给你摆喜酒。不要脸的你！
2: 上次你看看，上次你看看，上次你看看！
10: 去年我们七中啊，有10个同学考上了大学。 其中有2名考中了重点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好像就在你们前面呢，同学们，人生的路上的事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隔壁一中的学生们，隔壁的同学们，他们为什么能考上清华、北大、啊、九八五二幺幺？我们就不行吗？不行。
11: 我们不会这么没有自信吧？有的同学总爱和隔壁一样，同学们，你们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同学。对于七中的同学来说，能够考上大学，那就是创造奇迹；而对于我们一中的你们来讲， 考不上才是奇迹呢。所以，同学们，对于高三这个最后一年，希望你们拼搏一年，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大学里会师。你们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信心？有！
10: 有志者事竟成，从现在开始。 高三的同学要进入高考冲刺，以10倍的信心，100倍的努力，就这战斗力还敢叫板？好难跟你斗。听见没有？
12: 那么 ，AN。 大于等于 a n 加一，这说明什么呀？减，对，递减。那么 a n 大于等于 a n
13: 减一，这说明什么？递增。对，这是单调递增。现在你们是高三了，别整天没精打采的，尤其是你，徐广和。 来来来，我们继续上课啊！好身手啊，这些年把你给练出来了啊！承让承让！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你们可怎么办？我觉得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
14: 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创业。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不也没拿到毕业证？
13: 好，那我们就说说比尔盖茨。大家要知道，比尔盖茨在退学之前，
0: 人家可是考上哈佛了，
13: 他不想上和考不上那根本是两码事啊。
1: 老师说的好啊。
2: 好
3: 好，
4: 那我们就不聊比尔盖茨，我们就说国内很多优秀的企业家
5: 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但是依然不影响他们的成功。
0: 那是在过去，在现在，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4: 姜老师，爸，我不说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你，你要是说错了，老师不怪你。说得好，老师不给你留作业。
4: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
4: 说话算话。
0: 算话。
6: 我觉得啊，
13: 你给我下来觉得。
5: 我觉得啊，您说的对，
4: 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但一定不是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那要是每个人都认真学习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呢？
5: 但为什么成功者还是少数呢？
0: 同学们，这就不是找错参照物了，这叫偷换概念。
4: 不不不，
5: 徐老师，我想表达的是，相对于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创意、前瞻性以及未来格局。通过观察、分析，去找到一个行业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个规律，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2: 好，
3: 好。
13: 那你说说，你怎么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呢？
5: 打个比方，就说老师这个行业吧，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能够在不影响自己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又能挣更多的钱呢？
0: 你想过？
4: 确实想过，但是一定不是一对一补课什么的，这种效率太低，效果也不好，挣不着钱，还容易落个埋怨。
5: 徐老师，我觉得您要是想挣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刷题一赢。
4: 什么赢？
13: 刷题赢。嘿
7: 嘿，徐老师，麻烦您一下。
4: 刷题赢。刷题不懂吗？一块刷题。其实想要提高成绩很简单，就是玩命的刷题。但是你一个人在家刷题，遇到不会的两眼一抹黑，你还是不会。但是如果身边有人给你指导呢，那就不一样了，刷到哪儿讲到哪儿，成绩一定会提高很多。当然啊，辅导课这不能收费，违反校规，但是您可以收取餐饮费、营养费、试卷印刷费等等。
5: 老师可以合法合规的挣了钱，
4: 同学们成绩也能够提高。我就问问大家，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周末两天，徐老师讲解，广泛还不点名，我们就让徐老师挣这50块辛苦钱，大家愿不愿意？
8: 50也太贵了吧。
9: 嫌贵48。
8: 48也贵呀。
9: 44那数字多不吉利啊。
11: 44我去。
14: 哎，我也去。
1: 老徐的面必须给。
8: 我也去。
5: 徐老师，加上我全班一共40人。哎呀，
9: 行，
13: 那也没多少钱，老师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啊。
4: 徐老师，您别着急啊，我给您算个账，一年有52个周末，52×44×40，得多少钱？
11: 91520。
4: 91520，这只是一个班的价钱。您要是觉得不够，我们还可以扩招。您就按几何级数来算一下，扩2%，那得是多少钱？您先算着，我回去喝喝水。
13: 哎，同学们，咱别瞎起哄，咱们就算算谢老师这道题。设
11: 谢老师
13: 同怀高三毕业生的基数是5850，
15: 理科生是80%。
4: 徐老师，您就别算了，如果照这么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您就是亿万富翁了。
2: 亿万富翁。
4: 徐老师，您这只是您一个人干，等到时候您辞职了，
5: 专心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退休的高级教师全都请过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冲出红淮，到全国各地开设刷题营，到规模再大的时候，北林批块地可以开一个全国刷题中心，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广告融资上市，只要政策不变，50岁之前您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1: 那徐老师，您就是红淮首富了呀。

0: 多他们听懂啊。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2: 不对知音枉费舌尖。
1: 一会儿撞死你，又想干嘛呀？
0: 帮我转告夏侯华，他欠我钱。
1: 欠你什么钱啊？
3: 空军一号
0: 刚从上海买回来，你看他给我踩的还能穿吗？
4: 多少钱啊？
0: 别问，问了你们也赔不起。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不想怎么样。一双鞋小意思，要我想每天都能换新的。
1: 我嘚瑟能死吗？
0: 兜里有钱当然得嘚瑟呀，不像某些人钱都在脑子里，兜里一干二净的，整天就知道吹牛。
5: 三娘子，一天天嘴这么尖，是不是想挨揍骗医药费啊？
2: 你们真以为我打不过你？
0: 告诉大华子，我天天穿新鞋，有本事天天来堵脑子啊！
6: 一个字儿，贱。
7: 我要是光合着脑子就好了，赚大钱，带你们坐飞机看春春演唱会去。
8: 嗨，演唱会又不贵。
9: 对啊，攒点零花钱不就够了？
7: 我得买第一排的。等春春唱到一半，我就冲上去，一把把他抱住，八个板拉我都不撒手。
8: 春春得烦死你不可。
7: 烦就烦，能记住我就行、是。我要在春春的演艺生涯中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10: 一个字儿，姐。
6: 完了，快点。
7: 来了。

0: 这回说好的是借，就半年。
1: 那我们想开个网吧，赚了钱就还咱。
2: 上回开面馆欠的钱还没还呢，还有上上回、上上上回都没还。
1: 上上回不都还了吗？
2: 还你妈！
3: 你说什么呢？
2: 钱还到了你妈的口袋里，能回得来吗？你说你妈这两年来了多少回啊？
3: 那怎么了？我妈还不能来了？
2: 不是说不能来，每回一来都带着一大家子人，连吃带拿的，好不容易攒点钱都欠给你妹了，我欠她的呀。
3: 行了，我欠他们的，行了吧？
1: 那我妹替我照看我妈，替我尽孝道，吃点拿点有什么呀？
3: 不应该呀。
2: 那你都决定了，跟我商量啥？存折在抽屉里，你干。
3: 哎，你干什么去？黑灯瞎
2: 火！管我！
3: 你先说清楚，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呀？
2: 我不借，我一直没有借。原先咱们家生意还行的时候，我说什么了？受多少委屈我都认了。但现在任何什么情况，你心里没点数啊？跑船，原来一天挣多少钱，现在挣多少钱？
4: 呵，所以说，这百宝箱。它是沉在这运河之内呀，这一点它是没错的呀。
5: 这以前也不是没被退过稿，可这以前退稿的时候，
6: 大将，
5: 最起码他会写上为什么会退你的稿，他退稿的原因是什么。可现在倒好，连个字儿都懒得写了，盖个章子就给你退回来了，还退到你单位里头。
7: 我问问你，你方才也看了，他们为什么退我的稿？凭什么退我的稿？
6: 好了好了，你冲孩子喊什么呀？他又不是出版社的。
7: 老子咽不下这口气。
6: 你咽不下，你就把他当个屁放了。
7: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8: 爸爸，息怒，我刚才也看那稿子了。我觉得退稿并不是您的学术水平不高。
7: 来，爸爸问你，那他们为什么要退我的稿？
8: 我觉得是题材。
7: 题材
8: 啊？
7: 什么意思？
8: 就那个杜十娘，都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现在的读者不感兴趣，不好读也不好卖。
7: 那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呢？
8: 今年卖的最好的小说叫《鬼吹灯》，盗墓题材，以您的文化水平，闭脸写的都比他好。
7: 你就这说什么话？你这叫
6: 干嘛呢？你怎么还能打孩子呢？没事吧？
7: 他这说的是人话吗？啊？他让我去写盗墓的去，他怎么不让我写杀人放火的？
8: 也行啊，变态家属连环杀人案也好卖啊。
6: 走吧，
7: 成何体统啊！我是一个文人，我能写那些下三滥的东西吗？我有我的风骨，听见你知道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年我在家
2: 相夫教子，为家庭做贡献，我不求你理解，也不求你感激我，可现在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
3: 你失去什么了？
2: 我以前的名字叫罗之梅，
1: 可现在呢？
2: 现在谁知道我的名字啊？所有的人都叫我海阔妈，这日子过着过着我就把自己的名字都弄丢了。
0: 之梅，他们叫海阔妈那是他互相之间都这么叫嘛。你当然叫罗之梅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罗之梅呀。再说了，你说你演个小角色就能把名字找回来了？
2: 至少片尾字幕上会打上罗之梅这三个字。
0: 片尾只有广告，那哪有什么字幕啊？
2: 你别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周艳玲，这次我走定了，你别想阻止我。
4: 我又不是说不让你走。
5: 我现在说什么也不是，不说什么也不是，甭说就是挨骂，我能怎么办？
4: 爸对你挺好的。
5: 好什么好？
4: 嘘。

0: 等月亮在
1: 都在呢，
2: 你家里为什么
1: 呀？我妈要去横店，我爸不乐意。
2: 为什么？
1: 可能是不放心，怕我妈当了明星就不回来了。
3: 你妈当明星，你爸想太多了吧？
1: 当初要是没有我，估计我妈现在已经成功了。估计我妈挺怨我的。
2: 我妈也怨过我。
4: 为什么呀？
2: 我爸和我奶都想生男孩，结果生了个女儿，所以我妈一辈子抬不起头。
5: 你家这也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吗？怎么到今天还吵？
1: 前些年钱好赚，都不觉得日子难过，现在手头一紧，心里都压不住火了。

0: 所以呀，我们都得往前冲。现在家里赚不到钱，那就得靠我们了。有了钱，我爸要不到账，我妈不至于跟他急，海阔妈也不至于着急出去演戏。华子家真想要个儿子，那生一个就是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
1: 我同意，等老子一毕业第一时间去兰州。
2: 兰州？你要吃拉面啊？
3: 每天睁开眼就看见运河的人，也和运河命运相依，有无数羁绊组成的父辈祖辈们还在努力地坚守着，而年轻人就像最初的运河，求新求变，想要开拓更广阔的世界。
2: 算老几啊，那你
0: 差点给我摔下去。拜拜，谢谢啊。
1: 拜拜，
2: 来休息啊。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那你休息啊。
4: 我知道你进来说我们是一个好妈妈，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5: 我知道，我知道，行，你站起来说，站起来说。
4: 我要是不把他送您这儿来，他早被老哥给糟蹋了。
5: 你说什么？
4: 那年我刚生老二，还在月子里，突然间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偷看司仪洗澡。
5: 他就是个畜生！
6: 畜生！司仪那年才十岁，
4: 所以我一狠心，赶紧把他给送您这儿来了。这几年我老是做梦，梦见司仪爸爸就是站在那儿看着我，也不跟我说话，光流泪。我知道他是在怨我。
7: 我但凡有一点手艺能够养活这个家，或者是老葛他像个人，我也不至于。

0: 落成现在这样，是吧，妈？
1: 那我们就赶紧跟他离了吧，
2: 趁着年轻再找一个。
3: 我们不找了，我命硬，克人，克死了四姨爸爸，第二个也破产了，欠了一屁股债。
2: 你认命了哈？
3: 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啊？眼瞅着老二又要上学了，学费还没着落呢。
4: 妈，您不是每个月还有点房租钱吗？您能不能帮帮我们母子俩呀？您救救急呢。
1: 那思义呢？思义怎么办？
4: 那要不行，我就去南边，我去干传销。只要我豁出脸来，钱也赚了不少。

0: 油条，三色做的油条，豆浆、豆花、菜蛋，
1: 没了没有？
2: 对，别喊了，省点劲儿，这都多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3: 哎，马奶奶，四姨妈走了，
4: 走了。昨天晚上啊，我劝了一晚上，他说他要到南边去闯闯，我没劝住。
3: 哎呀，南边现在吧，赚钱的机会多，好挣钱，工资也高。我有几个小姐妹去深圳做什么外贸，赚翻了，拿回家直接就盖三层小洋楼。你说我琢磨咱们街上生意也不好，要不然我也去南边，我给华子挣点嫁妆回来。
2: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打工啊，那绝对比这儿挣得多。对吧？
2: 行了，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3: 那反正肯定比咱们摆这个小摊要赚多了。啊？
2: 你说我真的行？真能赚多少钱？
5: 当他们发现了亚洲大陆，他们发现在亚洲大陆不只有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有黄金和香料的时候，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要往亚洲大陆来，要跟亚洲这边进行商业互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吗？但是有一个阻力是什么？传统商务受阻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干嘛？非常好，而且在物质上面他们有了一定的保证，是什么呢？是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地理知识进步了，他们相信了地缘学说。

0: 他拓展一个新知识点啊，跟航海有关的。摩斯密码。摩斯密码最早呢是由美国的通讯学家塞缪尔·摩尔斯发明的，当然了，最早的那个美式的摩斯码呢现在已经废弃了，现在呢大家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摩斯码。所以啊，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得要记住给这个摩斯码加个密啊，不然呢老师就会听到你们在聊的是什么，好吗？老师不想偷听啊。来，我们继续往下说。
1: 吃零食被老师抓了。

0: 事儿了，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善良、特伟大、特别有母爱啊？怕我受伤什么都不管，就把我扔到奶奶家，自生自灭？我才10岁啊，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我现在17了，还天天失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可能觉得都是为了我好，可我不会领这个情的。还有那个弟弟，你说没钱上学，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连这点钱都弄不到吗？还传销，你看自己还钱不够，还要跟亲戚朋友吗？
2: 学费是没几个钱，但是老葛他大人欠了好多钱，我得赶紧还上，不然他们会堵在你弟弟学校，天天跟他去要钱。
1: 你说个数，我哪怕卖血都给你填上。

0: 这算什么呢？一个游戏外挂自动挖金币，
1: 你这玩意儿不犯法吧？
0: 不多吧，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被官方发现，最多就是封号。
2: 没必要，黑客行为要是被举报，很有可能会影响高考，你知不知道？
0: 司仪急着用钱，总得想点办法吧。
1: 你们说，这他妈倒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平时又不来往。
3: 司仪心里难受啊，逼急了，他真敢卖血去。就他这体格，他得死在输血车里。
0: 你让我去找我爸借点钱。
2: 哎，你是亲儿子吗？你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平时蹭蹭吃喝就行了，也不能搁一个人身上薅啊。哎
1: 呀，现在花间也没人了，茶叶蛋也卖不出去了，之前河里还有点鱼虾，现在上游开一钢厂，鱼虾也没有。哎，
4: 西闸那边有一废船，咱们
5: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那船没人要，都停了个把月了。那柴油流到河里，鱼都翻白肚了，田都废了。
4: 咱们去把那柴油收拾收拾，
1: 这也算是为环保事业做贡献了。
4: 对呀、啊。

0: 去干嘛？
1: 你管呗，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0: 废话呢，去干嘛？
2: 细闸有一废船，漏油，我们捡破烂去。
0: 不准去，否则我告你妈。
1: 锤子带上。
2: 大华子，你以为我敢动你啊？
0: 你就不敢。
1: 别闹了，随机等着钱用呢。放手。
0: 行吧，那我也要去。
1: 你去干嘛呀？
0: 我去给你们望风。今天不带我，谁也别想出这门。
1: 行，走走走，把那盆子拿上。
2: 走走走，拧死我得了你。
0: 哎，你们一会儿怎么运啊？
1: 什么怎么运啊？
0: 先去花街借个推车。
2: 想的还挺周到。他绝对是一惯犯。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放放。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吴忠贤刚念完，赵永贤便从袖筒里掏出了两张笺纸来。余弟的据说只是一个草稿，尚未写成定本，索性也念给大家听听。说着，他把笺纸抖开，轻咳了一声：“臣切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效仿先朝杨伯李贤故事，听其暂时守制，贺其父阙，叔父子音容乖魁，祖绝于时有九年者，但区区烧身其痛，与临学平官之一痛也。国家设台阶，以司法纪，任纠绳，但曾是楚陈三莫二臣，竟萧萧为辅臣请留，世代被公义而寻私行，灭人性而创议论。臣愚切举士气之日迷，国事之日非也。赵永贤草拟的这道书文看起来还没有呼应成篇，但是听得出来，比起吴忠行的那一道本子，言辞更为愤怒。这也是官场上论争的套路，先温和后激烈，就朝廷的大是大非问题发表政见，抨击当道，弹劾权贵，这本是士林清流的传统。尽管进言者往往遭到贬谪，甚至丢掉性命，可是仍有人会这样去做，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挺身而出维护道统者，若能九死余生，往往都会变成士林中最受敬仰的人物。今日与座的七个人都是意气相投的中青年士子，满脑子都是立言立德立名的书生义气，因此他们对张居正夺情同持异议，本就是预料之中的事。艾慕在这群人中年纪最大，城府也深一些，他把那两道书文拿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问吴忠行：“你这道本子何时送上啊？”“明儿一早我就到午门前递本。”大凡官员地本都交由通政司来转呈，但这样就慢了，如果急投，则官员自己到会稽门前投递，在此值守的太监就会立刻送往乾清宫， 若值守太监不肯，官员就此敲登门鼓。鼓声一响，整个紫禁城都能听得到。艾慕又问，那么汝师兄的本子也就随后跟进了？赵永贤回答，是的，最迟不过后天。你们二人想过后果没有？吴中行回答，想过，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被逐出京城，但我想尚不至于。为何呀？皇上还小，不知夺情的后果，如果我们把道理讲清，皇上或许采纳。如果采纳了，当然皆大欢喜，若没有采纳呢？再上本子。艾慕的语气森然，善意的讥讽，谁上啊？如果你被锦衣卫缉拿，你还能上本吗？吴中行一时语塞。赵志高看着眼前的气氛不对，别说，何父兄这是危言耸听了。小皇上与李太后向来关注清议，事情尚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吴中行愤然地把桌子一锤，发誓般地嚷着，就是坏到这种地步，我吴某也在所不惜。艾慕眉毛一扬，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如此甚好。子道兄，如果你和汝师兄两道本子上奏，

0: 尚不能让皇上回心转意。这第三道本子就由我爱慕来上。沈思孝立刻补了一句，还有我。吴中行本是性情中人，见爱慕沈思孝肯站出来与他们呼应，一时激动万分，便大声呼唤店伙计，再大呼筛酒上来。七人意气风发，连干了好几杯。爱慕趁着几分醉意，提起嗓门来说，你们翰林院的这帮文臣都是诗词歌赋的高手，今日趁着酒兴，我也斗胆班门弄斧，添一阙词来献丑。众人听罢，一起抚掌欢呼。吴中行吩咐店伙计搬来笔墨纸砚，爱慕驱上前去，捡了一管长风的羊毫，抱如浓墨，在纸上写下了默契酣畅的三个行书大字：金缕曲。接着笔走龙蛇，纸上竟腾起风雷之声。散发走通衢，问今日言事悲歌，何人能续？我与疑难风乍起，人看乱云飞渡，待我辈振臂一呼。残漏荒鸡听夜叫，太平岁依旧有成功。景山上红叶书，耿耿金豹奋难速，唱长空月沉星野，更无烟雨。幸有如尘书两道，胜却万千词赋，开尽了世人眼目。明日帝都欢侠气，赴社稷，方为大丈夫，何惧怕厌生苦。写吧，爱慕又用他铿击的乡音吟诵了一遍，虽是急救章，倒也写尽了情怀，众人无不叫好。吴中行朝爱慕一揖，蒙何府兄鼓励，明日一早我就去午门投本子去，我还留下了一个副本，待把本子投入大内后，再去沙帽胡同把副本送到首府手中。艾慕问，你为何要这样做呀？明人不做暗事，吴中行说着又嚷着要救。赵志高看他似乎有些醉了，便劝阻他不要再喝了，双方争执不下，一直闹到深夜才散去。一连几日，京城各大衙门都处在亢奋与骚动之中。却说在天香楼宴聚的第二天早上，吴中行果然把那道剑指张居正夺情书写到了午门，投到大内。就在当天下午，即兴的赵永贤又把书文腾正跟着投进。小皇上在戏暖阁读罢了两道书文，再也不用请示李太后了，因为太后早就把主意给他了。为了不担妇人之人的名声，他即刻传旨，着锦衣卫拿了，加考示众。当天夜里，锦衣卫提起兵，就把吴中行、赵永贤两个人从家里逮出来，投入了镇抚司大牢。第二天一大早，又给他们各带了40斤的铁木枷一副，押到午门前下跪示众。几乎就在同一天，张居正的启恩守制书在最新一期的邸报上全文刊登。这是一篇长文，虽然孝子之情溢于于纸，但请求守制的语气并不是十分的坚决。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了，这是张居正迫于反对派的压力 而做出的敷衍。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同一期的谍报上还有皇上的两道任命，更令人注意，一是任命王国光接替张翰出任吏部尚书，二是他空出的户部尚书一职由蓟辽总督王崇古来担任。他们两人都是因张居正的推荐而屡任新职，推荐他们张居正确实是动了一番心思了。王国光既是心心相印的政友，又是难得的干练之身，而且还是谙熟财政的理财高手，他主政户部五年来朝廷赋税收入年年攀升，这样的专才寻吏实属难得呀。但若让他在户部职上久任不迁，虽无悖于朝廷用人之道，却有负于朋友之情，政绩斐然不能升官，谁还肯替朝廷效命？吏部与户部虽同属二品，但吏部毕竟是六部之首，文官至尊之位，如今让王国光继任，不但对他是一种奖业，而且也不用担心大权旁落。再说这王崇古，万历四年因戚继光部发生了棉衣事件而受到牵连，他的精神一度萎靡不振，幻图也受到影响。那次事件发生不久，兵部尚书谭纶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任上。据张居正最初的想法，王崇古是理所当然的接任者，但这个时候如果让挂兵部尚书衔的王崇古倒不主事，势必引起人们的诟病与非议。于是张居正改推南京兵部尚书方逢时接替谭纶，王崇古的职位实权不变。尽管此前张居正已经把王崇古的外甥张思维提拔为辅臣以示安抚，但王崇古仍然觉得自己有些委屈。张居正也认为王崇古是个有大功于朝廷的良臣，隆庆五年正是由于他大胆建议接受当时最强大的蒙古部首领安达封贡的要求而创立户市，一举解决了数十年与蒙古部落的边境战争。因此无论从功绩、名望与才干哪一方面讲，王崇古都应该成为部员大臣。如今棉衣事件已过去一年的时间了，人们对于他的记忆已经逐渐淡忘，张居正虽决定推荐王崇古应任户部尚书一职，让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边帅来当锱铢必较的财政大臣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是如此安排正体现了张居正的高明之处。其一，经过五年的拨乱反正以及规划谋略，朝廷的财政制度大致上已趋于完善，王崇古履任之后只需守章程办事即可以控制局面。其二，皇上已经批旨允行在全国展开清障田地，这一工程被张居正视为涉及社稷安危的头等大事，执行起来

然要触动许多世豪大户的利益，而且受到种种的阻碍。一般的文雅儒臣难以担当此重任。王崇古征战多年，早就练出了坚如磐石的杀伐之心。由他出掌，清丈田地之责，便可以排除险阻，威慑群小。再加上王国光掌力权，一些与世豪大户勾结的地方官吏，想玩弄伎俩，破坏清丈田地工作的进行，亦难逃他的法眼。有这样两个股肱大臣共襄此事，则不愁清丈田地工程会半途而废。张居正打算用3年的时间完成这件大事。因张居正服丧，小皇上准他在7日内不随朝入阁，而在家守孝办公。这天下午，以道部履职的王国光与王崇古二人相邀着来到了张居正府上拜谒。此前他们都已经分别到张府表达过吊唁之情了，此次前来纯粹是谈公事。他俩到来之前，小皇上又派太监来到张府传旨。这是小皇上看了张居正的启恩守制书，亲自手书的谕旨，请笃孝之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生当实领，皇考建备，丁宁以朕主亲，请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一案，满莫帅府，朕冲年垂拱养成，顷刻离情不得，安能远待3年？且请深系社稷安危，又岂金戈之事可比？其强以哀情，免尊前旨，以赴我皇考委托之重，吾得故辞，吏部知道，钦此。听太监宣读皇上的这道谕旨，张居正越发觉得心口堵得厉害。他让油漆封了几两银子，送走了传旨太监，一个人回到了书房，本说把姚匡送来的一些急着拟票的本子看看，但拿起了一份看了半天，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只好从头再看，却仍然集中不了精力，眼前的字都是模糊的。他放下了这些本子，伏在书案上，手支着额头，养了一会儿神。却说昨日早上，他刚用过早膳，门子就来报，说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已在门厅候着了，请求拜谒。张居正虽然足不出户，但不断有耳报神前来禀告外头的大事小情，所以对吴中行到处串联反对他夺情的事情，他早就有耳闻了。对这位门生的才华，张居正是欣赏的。正是由于他的青睐，吴中行才得以成为庶吉士，而留在翰林院，并且升为了编修。张居正没想到自己信赖的人竟然挑头与他唱对台戏，因此对吴中行有欣赏变成了极度的反感。现在听说他来求见，张居正本想拒之门外，但转而一想，何不趁此机会当面听听他的想法。遂让门子把他领进花厅，刚一坐下，张居正也不吩咐赏茶，而是板着脸劈头就问：你为何事而来啊？吴中行虽然放荡不羁，但在做主咄咄逼人的目光下，那一股子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傲气顿时就泄了。他躲开那灼人的目光，小声地说：

0: 本生给劳作主送了一道本子来。什么本子呀？劳作主看过便知。吴中行说着，就把他地心大内的那道本子的副本递给了张居正。虽然张居正胸有城府，处变不惊，但是看了本子以后，仍然不免诧异地问：本子送上去了？早上刚送进，想必这时候皇上已经看到了。你想要如何？吴中行鼓着勇气说：没想到如何，门生难以附和夺情之意，即给皇上上本，不敢不禀告老作主，若有得罪，还望老作主原谅。吴中行说罢，一个长揖，辞别而去，气得张居正是七窍生烟呢。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门生弹劾作主，这是国朝两百年来都没发生过的事儿。偏偏去年的刘台，今年的吴中行，都是他的门生。他顿时感到极大的侮辱，也为士林对他的误解而深感痛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

0: 张居正的眉梢掠过了一丝难得的笑意。人家是杀鸡吓猴，你偏要杀猴下鸡，说说你的打算。王冲谷回答，不过分析，只要重新清正田亩，子文道生，杨武侯薛辩与延圣公孔尚贤两人一定会反对。咱的意思是先从他们两个人中找出一只猴来，他只要一蹦跶立刻就逮起来，还有一些大户，比起他们来只能算是鸡，猴子咱都敢杀，你鸡还算什么呀？他只要一动，咱们就把他掐住。王国光跟着补充说，方才薛父兄所言就是他倡议的雷霆手段，只是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的侯爷王爷跑到皇上那儿去告刁状。首辅，你还记得隆庆六年秋上的事儿吗？咱们实行的呼叫苏木折凤本已取得胜利，但几个侯爵跑到李太后面前一哭诉，李太后立刻就改了口风，弄得咱们左右不是人呐，差一点被那帮混蛋给算计了。张居正伸了伸腰，一边思考一边说，这种事情啊，保准还会发生。就拿薛辩来说，他的杨武侯是世袭的，有成祖皇帝亲自颁赐的铁券禁书，任何时候都能免死罪，所以他才敢胡作非为。能把这样的猴子惩治一下，对于剪除清障田亩的阻力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薛父兄，你可以把这层意思先向杨本安吐露一二，让他也有个准备。好，我回到衙门就急速办理此事。三人把这件事议得透彻，告辞之前，王国光又斟酌地说，舒大兄，有一件事还想征询你的意见。何事啊？吴忠行与赵永贤两个书呆子这会儿还带着家跪在午门外示众呢，听说皇上要他们罚跪三天。是的，他们二人还不服气，跪在那儿昂头一丈，但三天以后该如何处置他们呀？这就要看皇上的意思了。皇上已有旨意到部，要吏部先拿出惩处的意见调陈上奏，咱接任不过两天，那件事该如何去办理，脑子里还是一盆浆糊，所以特来讨教。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王国光的样子极为虔诚，但张居正感到他似乎有推诿之意，心里头略略有点不高兴，正思虑着该如何回答，王崇古插进来直通通地说，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口惠狂人应该予以严惩。王国光回答，严惩肯定是要严惩，但总要有法可行啊。王崇古不屑地一笑，言语说，什么叫法呀？皇上的旨意就是法，皇上让吏部拿条陈，这实际上就是要严惩了，但严惩一应有度，杀头、戍边、开籍、

0: 都是盐城，咱该取哪一种啊？张居正见王国光确实是因为不懂才拿不定主意的，心下稍安，他制止了两人的争论，然后说，去年刘台上折诬告，皇上下旨判他5000里外充军，不准回籍。此次吴中行召用贤二人，与他所行之事差不多，惩处之轻重亦可以参照之行。张居正一锤定音，二人再无话可说，当下告辞出来，起轿回府了。过了一夜，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提起兵就把吴中行与赵永贤从镇抚司的大牢中提出来，押解到午门前的广场。昨日已经跪了一天了，两人的膝盖都磨破皮了，蹭一下就疼。提起兵毫无怜悯之心，一到广场就把他二人推到跪下，梗子上带着40斤重的铁木枪，手圈在里头连动一下都不可能，脚下的砖地又都硬得像铁，膝盖一碰上去刚结血痂的地方顿时又被磨破了，鲜血渗了出来，濡湿了裤腿。赵永贤虽是个胖子，但忍耐力显然不如吴中行啊，跪在那儿龇牙咧嘴难受得很。瞧他那副模样，吴中行不免担心，鲁师兄你熬得住吗？赵永贤仍然不改心高气傲的脾气，自嘲地说，
1: 熬不住也得熬，待下罚跪，这是读书人必修的功课，过了这关方可称天下斯文。
0: 吴中行艰难地挪动着膝盖，
2: 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只要记住咱们是为了捍卫朝廷的天理纲常而下跪，咱们的膝盖就不会感到疼了。
0: 刚说完，猛听得赵永贤哎呦一声，吴中行扭头看去，只见赵永贤的身子扑倒在地，原来啊他因膝盖生疼身子不住地摇晃，旁边的提起兵嫌他不老实，在他后腰上踹了一脚，由于铁木枷锁得太紧了，倒地的一顷把赵永贤的脖子划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流了出来。提起兵又把铁木枷一拉，扯起赵永贤重新跪正。吴中行与赵永贤对视了一眼，都是敢怒不敢言，他们深知与这些文墨不通的提起兵讲理犹如对牛弹琴，只能是自讨苦吃。看到赵永贤血人一般双目圆睁跪在那，好像随时都会跳起来与人拼命，吴中行害怕他真的气爆，便想转移他的注意力，于是说，
2: 汝师兄跪着也是跪着，咱们何不趁着大好光阴做点咱们该做的事儿啊？
0: 赵永贤问，
2: 做什么事儿啊？咱们联师如何？
0: 赵永贤瞟了一眼站在身边那凶神恶煞的提起兵，笑着说，
2: 联师，记得金粉六朝时有两句诗，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写某皇帝的风流事，如今你和我身边不缺韩擒虎，却没有张丽华，所以咱们既不是昏君更不是昏臣，
0: 那是什么呀？
2: 是咱大明朝的殉道者。
0: 吴中

0: 行低头看了看梗子上套着的沉重铁木架，又抬头看了看淡云飘逸的蓝天，苦笑着问：此平云大，陆师兄，你不想连师了？连吧，你出题。好，就用这夹子起运吧。吴中行略略沉思，便说：十月清寒带铁枷。赵永贤素有劫财，立刻连上一句，并且又出了一句：书生自赏血如花，午门长跪丹心壮。吴中行把赵永贤的连句附送了一遍，然后又吟：玉院流风燕子斜，金鼓声声闻地阙。赵永贤一笑，一边打着副稿一边说：地阙之禁鼓该有什么对呀？子道兄，你这是故意整我呀？吴中行知道他故意卖关子，便催促说：谁不知道你有七步之才啊，快对上，不然罚你。
1: 怎么罚呀？
0: 一炷香的功夫不准挪动膝盖。赵永贤瞟了瞟站在身边的提起兵：
1: 你比那韩千虎还要恶毒，听着，我有了。浮云片片挂岩崖，春来春去长安道。
0: 这时来午门看热闹的人又多了起来，两位词臣都有古人来风的劲儿，一时间文思泉涌，你来我往，连得好不畅快。花落花开处是家，我因朝奏终成祸。
1: 谁苦今晨未品茶，苦涉生津思好聚。
0: 中肝废血化烟霞，三杯小醉绕丝竹。
1: 九死余生对木鸦，干杯刚肠生死界。
0: 终教社稷免资阶。
2: 吴中行这一句对得有些勉强，但一时也觅不得好词来替换，
0: 他此刻也想弄个生僻的句子上来难一难赵永贤。正攒眉沉思，忽听得有人朗声地吟了两句：
1: 人生自古谁无死，天道无穷地有涯。
0: 吴中行与赵永贤两人只顾着吟诗，全然不知道身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听得有人接句，忙抬起头来看，只见爱慕已经站在了他们的面前。吴中行一阵的惊喜：
3: 何府兄，原来是你。
0: 爱慕单腿跪下，一边掏出手幅替赵永贤擦拭着梗上的血迹，一边说：
1: 看你们在这里旁若无人的斗韵，艾某实在倾慕。二位受此冤屈，有苦中作乐，朕明示也。
0: 吴中行强忍着疼痛取笑说：
3: 苦倒没什么苦，就是受苦死了，挠不了痒痒啊。
0: 赵永贤咬着牙巴骨硬撑着附和说：
1: 如果有个人替我挠痒，跪他十天半个月又有何妨啊。
0: 看到地上的血迹，爱慕是揪心不已。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艾木看着地上的血迹，只觉得揪心得很，便伸手去把赵永贤的铁木枷往上抬了抬，想让这位冒着虚汗的大胖子能轻松一些。提戒兵见他动作越格，便顿了顿手持的扫把：“这位大人，请站开些。”艾木不理会他，仍用手抬着枷。赵永贤怕他吃亏，低声的提醒：“
7: 侯父兄，快依他说的办。这些兵爷，狗脸上摘毛，说翻脸就翻脸。”
6: 提戒兵虽然不懂事，但是耳朵尖，却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顿时又一脚，把赵永贤踹翻在地：“
7: 你还敢骂人？看老子不揍你！”
6: 艾木赶紧把赵永贤扶起来，

0: 我的站起身来，双目如电，敌视着提骑兵，厉声呵斥：大胆兵贼，竟敢侮辱斯文，定不着你。你想怎样？提骑兵一提嗓子叫起来。执行任务的这一队提骑兵本有二三十人，听到这边叫喊，便提着兵器围了过来。在刑部点卯之后，一同前来的沈思孝生怕艾姆吃亏了，忙把他扯出了人群。翰林院里的一帮慈臣在赵志高的带领下也早就赶过来，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而是来想办法疏通执法的锦衣卫提骑兵，力争让这两位受刑的同僚能少吃一点苦头。见艾慕与提骑兵发生争执，赵志高忙取上前，偷偷把一个银锭塞到了领头的小校手中，舔着脸笑着说：
1: 这位兵爷不要动怒，大家都是替皇上办事的，能通融的尽量通融。围着的这两位是咱的同事，待他们平安解了刑罚，咱请各位兵爷喝酒。
0: 解刑之后，你们这些官老爷还不想昂头的攻击啊，哪里还认得我们这些大兵啊。得了银锭的小校嘴上虽然这么说，脸上却浮起了笑意。他一挥手，提骑兵又都散开了，各就各位。艾慕趁这个空又走了过来，蹲下来问跪着的两位：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知道吗？吴中行问：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天上出妖星了。
0: 赵永贤问：
3: 妖星？什么妖星啊？
2: 昨晚扫帚星起于东南，直犯北斗，光蔽中天，随后京城就有三处火警。
0: 吴中兴突然挺直了身子：
2: 形象变异，天人感应，这预兆什么？
0: 艾慕眼中射出了深邃的光芒，反问说：
2: 地上有夺情之意，天上有妖星闪耀，子道兄，各种蹊跷还用得着追问吗？
0: 赵永贤突然狂笑起来：
3: 老天爷开眼呐，我辈之举上合天意，纵死喝汗。
0: 他这一笑立刻引起了不少围观者。提骑兵一跺脚又呵斥说：
3: 你再敢胡闹，小心俺又揍你。
0: 艾慕眼见人是越聚越多，便提高嗓门说：
3: 那日在天香楼，艾慕已经说过，继你们二位之后，我一定也会上书皇上，驳斥曾师楚、陈三墨等夺情之意。昨日午夜我已拟好本子，沈主事定要复明，这本子就以我俩的名义递进。
0: 吴中行问：
2: 本子已经递了？
1: 还在这儿呢。
0: 沈思孝插话说着，就把手上的本子递给了艾慕，又说：
1: 何福兄递进去之前先要念给二位听听。
0: 赵永贤大声催促：
3: 好啊，何福兄快念。
0: 艾慕站起身来，抖开折子，立刻偌大的午门广场鸦雀无声，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屏身静气，安宁下来。艾慕清了清喉咙，大声地念：
3: 吾皇陛下。

0: 臣刑部员外郎爱慕，刑部主事沈思孝就首辅张居正夺情时再行抗书，谏曰：自居正夺情，妖星突现，光蔽中天，言官曾世楚、陈三木敢犯轻易，率先请留，人心顿死，举国如狂，今兴变未消，火灾即起，臣岂敢自爱其死，不肯洒血为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名曰为社稷，许之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岂纲常而不顾，何社稷所能安？且是偶一为之者利也，而万事不义者先王之志也，令其先王之志而从近代之利，如之决然不可也。居正今以利夺情，舔言留基书之地，不顾而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乎？而方寸不乱也，北极人臣反不修匹夫长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一笑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一笑已是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化天下，犹恐不及，故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枉三年之爱于其父，常计坠矣。一时既具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也？陛下诚爱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之以全大节，则纲常固而朝廷正，乃是天下百官万民咸服之，灾变不可弥矣。恳望陛下再思夺情之意，准臣之情。臣爱慕沈思孝腐败。一篇雄文抨击有力，在场的官员竖着耳朵听起来，不少人为之站立，更有人生怕惹火烧身，赶紧抽身溜走了。当然也有不少人扶掌叫好的，无中行挺吧，也不免为爱慕锋芒毕露的犀利言辞而大为担心。因为这篇书文不但针砭首辅，而且捎带着把皇上也刺激了一番。别说何福兄的这篇书文痛快淋漓，真是千古奇文也，只是言辞过于激烈，一旦投进，下场不会比我俩好到哪儿去啊。艾某正有此意，陪二位在此一跪。艾某的话音刚落，沈思孝也凛然地说：还有我呢，我既来到午门就没打算回去。赵永贤又大叫起来：快哉快哉，读此雄文真想扶一大白呀。爱慕拱手朝两位跪着的同道仪：二位在此稍后，我和春府兄投本子去了。话犹未了，围观的人早给他们二人让出了一条道来。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

0: 演播者二月和风。
1: 用罢早膳，皇上照例有半个时辰的休息。这会儿他正在和客用孙海的一帮进士在东暖阁外边的砖地上玩掷金城的游戏。这游戏说来很简单，就是用白灰在砖地上画出4936个方格，每一方格填上一个州的名字，方格中间搁一小瓷碗。参与游戏的太监站在三丈开外，手拿一枚铜钱，朝方格中的小碗里投掷。若投中一个，皇上就赏给他白银5钱，一投三次为限，三次接不中者则要换下，该另一个人再投。皇上自己并不投，而是当一个仲裁者。就这么简单的游戏，他却玩的是津津有味。却说今天早上一连换了5个内侍，却没有一个人投中。第5个投掷铜板的是孙海，他连投了2次，连碗边都不曾碰到。第3次投出铜板，掉进了一只小瓷碗中，又弹了出来。旁观的众太监都为他感到惋惜。孙海想得赏钱，便对坐在藤椅上的朱翊钧说：
2: 万岁爷，奴才这枚铜板算不算投中啊？
1: 朱翊钧立刻回答：不算。
2: 可是他从碗里弹出来了呀。
1: 朱翊钧翘着二郎腿得意地说：
2: 既弹出来了就不能算投中啊，你想骗朕的赏钱没门。
1: 孙海抓耳挠腮，装出了一副委屈的样子逗皇上开心。朱翊钧果然兴致极高，又说：
2: 下一个谁上啊？奴才试试。
1: 说话的是客用，他与皇上同岁，今年15，人长所记有3代以下者，染长芦盐切制淮阳脉，而淮盐又切制江南脉。长芦之切，其弊端在往来官坊，淮阳之至自堂里西域，一曰小新堂110里，一曰上雷堂下雷堂各90里，皆创自先朝。千余年廷序天长六合灵洪寿四500余里之水脉，水溢则蓄于塘，而诸湖不致泛滥；水河则起塘闸以济运河。这塘说过了，朕再说扬州的风俗。淮阳年少舞剑掷壁，追礼作剑，往往有恶人胯下之风，凤影习武好乱，意气逼人，雄心一逞。小淮阳则如白象，鲜衣也容，流连光景，盖六朝余绪犹有存也。大抵古今风俗不甚相远。 朱翊钧滔滔不绝讲了半天，眼前的这帮内侍大多胸无点目，内中虽然也10几个字，又哪里懂得这么多学问呢？如今听了皇上指点江山的宏论，他们无不肃然起敬。孙海适时的恭维：
2: 万岁爷，这好的学问真是胜过状元郎了。
1: 朱翊钧瞪了孙海一眼：
2: 什么状元郎啊，3年1次会试，那状元郎还是由朕钦点的呢。
1: 孙海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连忙伸手掌自己的嘴巴，一面打一面骂：
2: 看奴才这张臭嘴尽说混账话。
1: 看着他作戏，内侍们站在旁边无不掩着嘴笑。有一个内侍挠了挠脑袋问：

0: 不再天天跟着万岁爷，真不知道万岁爷有这么大的学问，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呀？朕从隆庆六年登基起，就出京演。六年了，天天学这些经邦济世的学问。你们这帮当奴才的，哪里会知道？朱翊钧一副傲岸的神气，众内侍一个个点头哈腰。一直默不作声的客庸，这是满脸堆笑的说：“万岁爷，奴才的赏银还没拿到呢，少不了你的。”朱翊钧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既机灵又憨厚的贴身内侍，他挥了挥手，一名内侍便拖了一只变了红绒布的木盘上来，上面放了5000银子。朱翊钧朝客庸一指：“拿去吧，全且把扬州赏给你了。”“谢万岁爷。”客庸伸手拿过银子，正要退下，忽然听得有人尖叫了一声：“且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

0: 京城，腹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小皇上朱翊钧和一群内侍玩纸巾城的游戏，半天都没有人投中，还是客用伎俩，投中了扬州，于是小皇上赏给他5000银子。客用伸手拿过银子，正要退下，忽听得有人尖叫了一声：“且慢！”忽的众人回头一看，却是冯宝，不知道何时悄没声的走了进来。冯宝急步上前，拧着客用的耳朵：“还不快给万岁爷跪下！”客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不敢申辩，只得不情愿地跪下去。朱翊钧不明就里，愣着问：“
5: 大伯，客用怎么了？”
4: 冯宝也扑通一声跪下去。他这一跪，十几个内侍再没一个敢站着的，都纷纷地跪了下来。冯宝正色说：“
6: 老奴冯宝，请万岁爷收回旨意。”“
5: 什么旨意啊？”“
6: 将扬州赐给客用的旨意。”
4: 一听这话，朱翊钧扑哧地笑出声来：“
5: 朕开的是玩笑，实际只赏给他5000银子。”
4: 冯宝偏还较上真了：“
6: 天字无戏言，万岁爷若不收回旨意，客用就白得了一个扬州啊。”
4: 朱翊钧有些不耐烦了，鼻孔哼了一声：“
5: 好吧好吧，刚才那句是戏言，朕算没说。”
4: 冯宝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又回头训斥客用：“
6: 你这个小奴才，真不知天高地厚。皇上赐你扬州，你本该诚惶诚恐，赶紧谢辞，你偏偏还眉飞色舞地说一句谢万岁爷，这话是你该答的吗？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4: 可用平白无故遭此一顿辱骂，气得泪水 在眼眶里直打转。但他哪敢辩驳呀，只能勾着头一声不吭。经冯宝这么一搅和，朱义军也没了兴致，洋洋起身夺回东暖阁中，冯宝跟随他的后头也走了进去。朱义军习惯地在玉榻上落座，早有内侍把7号的香茶捧上。朱义军呷了一口，强压心头的不快，也不看冯宝一眼，只是低头问：“大伯，今日有何要事啊？”冯宝欠身回答：“
6: 启禀万岁爷，午门外又发生大事了。”
4: 朱义军不屑地说：“
5: 午门外？不就是吴中行、赵永贤两个人在那儿代家罚跪吗？今天是第二天了吧？”“
6: 是，不是这二人的事儿，又有两个人上本言夺情之事。”“
5: 谁？”“
6: 爱慕与沈思秀，两人都在刑部人事。爱慕是刑部员外郎，沈思秀是一名主事。
5: 他们的本子呢？”“
6: 在老奴这。”“
5: 念。”“
6: 是。”
4: 冯宝展开爱慕沈思孝的本子，一字一句地读了下来。当听到陈文谷圣地明王犬人以孝也，未闻从而夺之也，朱义军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待他耐着性子听完，已是勃然大怒：“
5: 这两个狂徒胆敢骂朕！”
4: 冯宝瞧着朱义军涨红的脸，陈吉撺掇说：“
6: 这两个人的情况老奴略知一二。”“
5: 讲。”“
6: 3天前，也就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与赵永贤二人上本的头天晚上，爱慕

0: 为何要袒护他呀？
1: 王志高为人清正，但有些愚阔，好认个死理儿，所以并不能做到与首府和衷共济呀。朱义军咬着嘴唇想了想，朕知道了。艾慕的本子中说妖星出现，又是怎么回事啊？昨夜里天上的确出了扫帚星。
0: 啊，这是凶象吗？
2: 冯宝咽了口唾沫，说出事先讲好的话来。
1: 是的，扫帚星之所以称为妖星，是因为它一出现，地上就有灾害发生。昨夜京城里就有三处火警，崇文门外烧毁了十几户人家呀。
0: 还有呢？
2: 冯宝顿了顿，装出一副惧怕的样子说，
1: 还有这次扫帚星侵犯北斗，帝座受到威胁。
0: 这么严重啊？
1: 老奴在万岁爷面前绝不敢戏言。
0: 应如何处置？
1: 往常碰到妖星出现的天象，万岁爷就会立即颁旨内阁，五府六院各大衙门要文武百官各自修行，攘灾祈福，以解上苍之怒。
0: 那你立即替朕传旨下去，让文武百官修行。
2: 朱义军尽管处处装出大人的样子，也会被撕得一片稀烂。不少受刑官员就死在廷杖之下，即便不死，十之八九的人也会落下终身的残疾。廷杖的最高数目是100，但已经无实际意义了，打到七八十下人已经死了。廷杖100的人极少有存活的记录，廷杖80意味着双脚已经迈进了阎王爷的门槛了。因此乍一听说死人要遭廷杖，吴中行、赵用贤60，艾慕、沈思孝80，他们的亲属及同僚好友莫不是骇然变色。一时间纷纷行动设法营救。却说夺情的事件发生以来，张居正与冯宝两人通过尤其与徐觉互传讯息，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皇上对艾慕等人的严厉处置，张居正及时知道，甚至比五府六部的大臣们知道的还要快。在艾慕上本之前，张居正又第三次上书请求皇上准他回家守制。皇上的答复是，先生再行奇情百似，朕也不准。这话已经说绝了，张居正再无回旋的余地。虽然他内心深处渴望皇上有种接送走了茂修四秀，张居正的心里空落落的。他回到书房，喝了一杯茶，吃了几块甜点，正说开始批览等待拟票的奏本，尤其敲门进来了，递给了他一封缄口的信袋。张居正问，这是谁的呀？
3: 不知道，门子给我的，他说一个人走到门口后交给他，说是给老爷您的。
2: 张居正心下疑惑，拆开信袋，从中抽出了一张弹珠衬底的香笺，笺上写了一首绝句，并且附了两句话：一闻讣告便催心，唱对秋风哭白云，见妾无缘来泣血，闲庭空子吊黄昏，若能守制何必多情。

0: 异类遥迹，知名不具。一看这娟秀的笔记，张居正的心顿时就是一阵狂跳。他太熟悉这个笔记了，更熟悉诗中这缱绻伤感的情调。
1: 玉娘，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多想提。
1: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北京时间0: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很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2: 那一天，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在大教堂前见到了怀有6个月身孕、对自己的新角色驾驭的八面玲珑的菲尔米娜·达萨，便下定了决心要赢得名誉和财富，以配得上他。他甚至没有去考虑他已经是有夫之妇这个障碍，因为他同时认定护卫男儿沃尔比诺医生是会死的，就好像这件事儿取决于他死的。他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如何发生，但他把它当作一件势不可挡的事情。他决心既不着急也不躁动地等下去，即便等到世界末日。他从头做起，没有事先通知便来到了加勒比河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莱昂十二的办公室，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差遣。叔叔仍在为他白白浪费了维拉德雷伊瓦那份电报员的好差事而不悦，但还是情愿相信他的说辞，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再者，哥哥的遗孀已在前一年带着刻骨的仇恨死去了，没有留下一个继承人。于是呢，他给了这个流浪的侄子一

0: 开始。这是莱昂十二罗伊萨的典型的决定，在这个没有灵魂的商人的躯壳里，藏着一份本性的疯狂，可以让瓜西拉沙漠涌出一眼甘泉来，也可以用他那令人撕心裂肺的在那幽暗的坟墓的歌声，让一场高举大十字架的葬礼被泪水淹没。他一头的卷发，嘴唇像浓木神那样肥厚，只差一把里拉琴和一顶桂冠，就和基督教传说中的纵火者尼鲁一模一样了。除了管理他那些老的掉渣的破船，他们还能漂在水面，完全是因为命运之神的疏忽，以及航运中日益复杂的问题之外，他空余的时间全都花在了丰富他的抒情曲目上。没有什么比在葬礼上唱歌更让他喜欢的了。他有一幅划船苦役犯的嗓子，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训练，却能驾驭令人惊讶的音域。有人告诉他，恩里克·卡鲁索仅靠声音就能把花瓶震成碎片，于是他花了几年的时间试图模仿他，甚至想震碎窗玻璃。朋友们把旅行时能找到的最薄的花瓶带给他，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次聚会，好让他达成梦想，可他却从没有成功过。然而他那雷鸣般的歌声中，自是闪烁着一丝柔情，让听众的心都碎了，丝毫不亚于伟大的卡鲁索震碎习近平。正因为这一点，他在葬礼上总是备受尊敬，除了有一次，他灵光一现的想要唱《在光荣中醒来》，那是一首来自于路易斯安那州的美丽而忧伤的挽歌，结果被神父勒令制止，因为神父不能允许马丁·路德涉足他的教堂。就这样，伴随着一首首歌剧曲目和《那不勒斯小夜曲》，他靠着自己的创造天赋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让他在河运事业最辉煌的时期成了这一领域的显赫人物。像两位已故的兄长一样，他也是白手起家。兄弟三人尽管背负着私生子的烙印，而且始终也没被家族承认过，却都达到了设定的目标。他们是当时的人们所说的贵台贵族中的佼佼者，商业俱乐部就是他们这类人的圣殿。然而，尽管已经拥有了可以过得像那位和他样貌相似的罗马皇帝一样的财富，莱昂十二叔叔却为了工作方便，仍旧住在老城，生活十分节俭，房子也万般简陋，因此从未摘掉人们不公平地加在他身上的吝啬的恶名。而他唯一的奢侈竟然更为简单，一座距离办公室两里地的海边房子，里面的家具不过就是六只手工做的凳子，一个装水瓮的木架柜，以及露台上的一张吊床。星期日，他可以躺在上面思考。有人说他是富人，可事实上，没有人比他更好的给自己做了定位。
1: 富人？不，我只是个有钱的穷人，这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
0: 他的这种奇怪的脾性，曾经有人在某次演讲当中称之为大智若愚，让他立刻就洞悉了此前和此后都未曾有人发现过的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身上的某种特性。自从那天一脸忧郁虚度了27年光阴的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到他的办公室来申请一份差事，他便用军营里那种足以让最坚强的硬汉蛇妖的严酷制度来考验他，可最终

0: 也没有使这个侄子胆怯。莱昂士尔叔叔从不怀疑，侄子的这种坚韧，既非来自生存的需要，也非继承了他父亲粗鲁的冷漠，而是源自一种爱的雄心。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中的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将它摧毁。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最艰苦的是最初几年，佛罗伦蒂诺·阿里萨被任命为总书记的书记员，这个职务就像是特意为他而设的。鲁德利奥·图古特也曾经是莱昂十二叔叔的音乐老师，正是他建议叔叔给侄子安排一个抄写的工作，因为他是个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而不知疲倦的人。尽管读的好作品没有坏作品多，莱昂十二叔叔并未理会罗德里奥·图古特对侄子做出的读坏书的评价，因为罗德里奥·图古特也曾经说过他是他唱歌唱得最差的学生，可他还不是能让墓碑也掉泪吗？但不管怎样，德国人在某些他最没有留意的地方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无论写什么都激情澎湃，以至于公文读上去就像情书。尽管他刻意避免，但出自他笔下的卸货清单依然带着韵脚，那些常规商业信函透出的抒情味道更是削弱了他们的权威性。一天，叔叔亲自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包他甚至都没有勇气签上自己名字的信件，给了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最后一次拯救灵魂的机会。如果你连一封商业信件都写不好，那就去码头扫垃圾吧。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接受了挑战，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学习简单而世俗的商贸文体，就像当初模仿着流行诗人一样，勤奋地模仿着公证员文件的范本。那个时期，他的空闲时间都是在代笔人门廊里度过的，以帮助大字不识的恋人们书写香飘四溢的情书，以此释放内心积聚的那些在海关报告当中毫无用武之地的绵绵情话。六个月过去了，尽管他竭尽全力，却依然没有扭断心中那顽石一般的天鹅脖子。因此，当莱昂十二叔叔第二次训斥他时，他认输了，只是仍旧带着几分倨傲。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爱。糟糕的是，没有合韵就没有爱。叔叔把威胁付诸了行动，派他去码头清扫垃圾，但同时向他保证，如果干得好，就会一步一步把他提升上去，直到他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事实也正是如此。

的，没有任何一种工作能够击败他，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屈辱。少得可怜的工资没有让他垂头丧气，面对上司的傲慢无礼，他也不曾有片刻失去骨子里那无畏的勇气。但他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所有挡在他路上的人都尝到了苦果。在那副无助的外表之下，有着势不可挡的决心，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正如莱昂十二叔叔所预见和期望的那样，在30年的勤奋和各种考验的磨练中，他所做过的所有职务也洞悉了公司运作的每一项秘密。他以令人钦佩的能力胜任了每一个岗位，研究了那些和诗歌相通的神秘经络中的每一条丝线，但终究还是没能得到那枚他梦寐以求的勋章。写一封说得过去的商业信函，哪怕只有一封，在无意之中，甚至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生活证实了父亲的理论。父亲甚至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说，没有人会比诗人具有更敏锐的判断力，没有哪个石匠会比诗人更顽固，也没有哪个经理会比诗人更精明更危险。至少莱昂十二叔叔是这样告诉他的。叔叔在心情闲适的时候会和他讲起他的父亲，给他的印象是，与其说父亲是个企业家，毋宁说他是个梦想家。叔叔告诉他，皮奥第五洛伊萨给办公室增添了工作以外的愉快的用途，他总是在星期日离家到此休闲，借口要接船或者派船。更有甚者，他还叫人在仓库的院子里架起了一只废弃的铁锅，上面安有汽笛，有人会按照航行信号鸣笛，以防他的妻子生疑。莱昂十二叔叔细想了一番，就肯定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是在一个闷热的星期日的下午，在某一间门都没关严的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怀上的。而当时他父亲的妻子正在家里听着一艘永远也不会起航的轮船发出一声声告别的汽笛声。当他发现此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甚至都来不及让丈夫为自己的卑鄙行为付出代价，因为他已经死了。妻子比他多活了许多年，没有孩子的痛苦毁掉了他的生活。他在祷告中祈求上帝永远诅咒那个私生子。父亲的这个形象令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困惑不已。母亲曾经把父亲说成一个缺乏商业天赋的了不起的男人。他最终从事了河运生意，是因为他的大哥和航运先驱德国海军准将呼安 ·B· 埃尔伯斯关系亲密，兄弟三人是一母同胞的私生子。这位母亲是个厨娘，和不同的男人生下了他们，他们用了母亲的姓氏，而姓氏之前的名字则是他从沾礼单上教皇们的名字当中随便挑选的。只有莱昂十二用了他出生时在位的那位教皇的名字，他们的外公叫佛罗伦蒂诺，于是这个名字跳过了教皇一代，落到了特兰西多阿里萨儿子的头上。佛罗伦蒂诺一直保留着父亲写情诗的一个本子，其中有几首的灵感来自于特兰西多阿里萨，而每一页上都画有破碎的心作为装饰。有两件事情让他惊奇，其一是父亲的独特的字体竟然与他的一模一样，
而他呢，其实是从一本

0: 教科书上的众多字体当中挑出了最喜欢的一种学的。其二是他找到了一句格言，他本以为那是自己的心声，可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很久便写下了它。死亡让我感到的唯一痛苦，便是不能为爱而死。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
0: 佛罗伦蒂诺还看见了父亲仅有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圣菲照的，很年轻，就像他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父亲的那个年纪。照片中他穿着一件大衣，仿佛钻进了一只熊的身体，倚在一座只剩下绑腿的雕像底座上。身边站着的少年是莱昂十二叔叔，头上戴着一顶船长小帽，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费尔明娜达萨，也永远都学不会在写作时不去想他。后来他被调到了别的岗位，内心的爱依然满满当当，他不知如何是好，便把爱送给那些大字不识的恋人们，在代笔人门廊为他们免费写情书。下班之后他就到那儿去，从容地脱掉长礼服挂在椅背上，然后戴上半截套袖，以免弄脏了衬衫的袖子，再解开背心扣，以便更好地思考。有时他一直在那里待到夜深，用一封封令人疯狂的情书鼓舞着那些无助的人。有时他会遇到一位跟孩子之间出了问题的可怜女人，或是一位坚持申领养老金的退伍老兵，又或者是某个被偷了东西想向政府申诉的人。可无论他多么的尽心竭力，也还是无法让他们满意，因为他唯一能令人信服的就只有情书。他甚至无需向新来的顾客提问，只需要看一眼他们翻起的眼白，便清楚他们的处境。他为他们写下一页又一页的情信，以倾诉胆大妄为的爱情，依循着十分可靠的模式。写信时他就一直想着费尔明娜达萨，什么都不想，只想着他。第一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建立起预约制度，以避免自己被焦虑的恋人们淹没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7: 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在代笔人门廊为人们免费代写情书，那一时期他最愉快的记忆是关于一个羞怯的姑娘的。她几乎还是个小女孩，颤抖着请求她为自己刚刚收到的一封无法拒绝的信写一封回信。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认出来，那封信正是自己前一天下午写的，于是他依照姑娘的情感和年龄回了一封风格迥然不同的信，甚至笔迹也像是出自这位姑娘之手，因为他会根据每个人的性格为不同的情况模仿出一种字体来。他写信时一直幻想着，如果菲尔米娜·达萨像这个无助的小姑娘爱他的追求者一样的爱他，会给他回一封怎样的信。虽然

0: 两天后，他又不得不为这位情郎写回信，用他早在第一封信中就定下的笔迹、风格和爱情的类型。就这样，他最终陷入了自己给自己写信的狂热之中。不到一个月，姑娘和小伙子分别来向他道谢，因为他在男孩信中提出的建议在姑娘的回信中被热情地接受了，他们就要结婚了。直到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才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发现，原来两人的信是同一位代笔先生所写。于是他们头一次一起来到了门廊下，请求他做他们孩子的教父。看到自己梦想的名证，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极为兴奋，百忙中挤出时间写了一本恋人指南，比一直在门廊里卖20生态符并且已经被半成的人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一本更加富有诗意，内容也更加广泛。他把想象中费尔米娜达萨和他遇到的各种情况排列成序，为每种情况都写了无数封信件做范例，包含各类他觉得预备做婚房的那个房间去了。那是整座房子里最宽敞最凉爽的一间，阳台建在了屋里，晚上海风轻拂，空气中飘着玫瑰园的清香，坐在那里惬意无比。但同时，这间屋也最符合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拉普派修道士的清苦生活，用生石灰抹的墙壁光秃而粗糙，家具不过是一张苦役犯式的床，一个床头柜上面放了支插在瓶口的蜡烛，还有一个陈旧的衣柜和一个放着水舀的脸盆的盆架。房屋修缮持续了将近3年，恰恰和本城的重修工作步调一致。城市迅速复兴，因为河运和贸易往来正处于鼎盛期。在殖民时期，正是这两个因素维持着这座城市的繁荣，让它在两个多世纪里成为美洲的门户。正是在这段日子，特雷西多阿丽萨的不治之症表现出了最初的征兆。老主顾们每到他的杂货铺来，一次比一次衰老，一次比一次干瘪，也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他跟他们打了半辈子交道，甚至竟然认不出他们来，或者常常把一个人的事和另一个人的事搞混了。这种问题对于做他这类生意的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为了维护双方的名誉，他们从不签字据，一句口头承诺便是保证。起先他以为是自己的耳朵聋了，但很快被证实是记忆从他年久失修的身体中溜走了。于是他清算了他的典当生意，罐子里的财富足够完成房屋修缮并添置家具了。此外，他还能剩下很多件全城最贵重的古老首饰，而他们的主人根本无力赎回。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0: 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1: 那个时候，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要同时兼顾许多事物，但这并没有减弱她越来越频繁的窃玉偷香的热情。在和纳斯勒的寡妇那段飘忽不定的经历为他打开了街头爱情之门之后，很多年他都一直在猎捕夜间的孤鸟，幻想着能减轻费尔明娜·达萨之痛。但到后来，他已经说不清这绝望的通奸习惯到底是出于内心的需要呢，还是单纯的身体恶习。他去小旅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不只因为他的兴趣转变了方向，而且他不愿意让熟人看到他已经远远不是当初那个温顺而纯真的少年了。然而有三次在情急之下，他借助了一种古远年代惯用的简单手法，

0: 穷游故地，并不是为了及时行乐，而是恰恰相反，为了寻找一个避难所，从荒淫无度中恢复过来。他这么做绝对是有道理的。下午五点左右刚一离开办公室，他便像鹰捉小鸡一样展开捕猎行动。起初无论夜晚带给他什么他都满足，公园中的女仆，市场上的黑女人，海滩上风情万种的淑女，新奥尔良船上的外国妞，他照单全收。他把他们带到防波堤上，从日落开始，半城的人都在那里做着同样的事。他把他们带到所有能干那种事的地方，甚至连没法干的地方也去。有不少次他都不得不急匆匆地钻进某个漆黑的门洞，躲在门后尽力地做着他所要做的事。而灯塔一直是个幸福的避风港。当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刚刚迈入暮年，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安定时，他还时常怀念着他，因为那里的确是个让人享受欢愉的好地方，尤其是在晚上。他总觉得自己偷欢的情景会通过灯塔的每一次闪烁传到航海者那里去，所以他继续到灯塔去，比去其他任何地方的次数都要多。那位看灯塔的朋友总是很高兴地接待他，满脸的忠厚老实，这对那些惊慌的小鸟来说是最好的镇定剂了。灯塔下面有一座房子，紧挨着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的咆哮的海浪，在那儿做爱，爱欲更加浓烈，因为仿佛遭遇了海难。但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他更喜欢待在灯塔，破晓时分从那里可以隐约地看见整座城市，海上渔船那一串串的灯火，甚至还有远处的沼泽。在那段时期，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他形成了关于女人的身体和他们爱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的相当粗浅的理论。他不相信外表性感的那一类看上去能生吞一只短吻鳄的女人通常在床上是最被动的，恰恰相反，他喜欢瘦的皮包骨的小青妈似的女人，走在街上甚至没有人愿意费力气回头看他们一眼，仿佛脱掉衣服之后就什么也不剩了，一碰之下那骨头还咯吱作响，让人可怜。然而他们却能让最爱吹嘘床上功夫的男人自愧不如。他记下这些尚不成熟的观点，准备为《恋人指南》这本书写一卷实用增订本。但奥森西亚·桑坦德尔的出现使得这个计划遭受了和之前的出版打算同样的命运。这个女人用她那老狗一样的智慧将她上下左右结结实实地调教了一番，让他彻头彻尾地重生了一次，同时也击碎了他那些精妙绝伦的理论，给他上了一堂唯一该上的爱之课，那就是谁也别妄图当生活的老师。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0: 所以他自夸是全城最享清福的祖母。始终没人能弄清楚究竟是他抛弃了丈夫，还是丈夫抛弃了他，亦或是两个人同时抛弃了对方。总之，丈夫和一直以来的情人住在一起，而奥森西亚·桑坦德尔也终于感到了自由，可以大白天从前门，而非以往那样晚上从后门接待内河船长洛森德

洛萨了。正是这位船长想都没想就把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带到了他家。船长是带他去吃午饭的，此外还带去了一瓶家酿的烧酒和各种制料上乘的配料，足以做一锅史诗般的炖杂烩。只有用家养的鸡、脆骨肉、垃圾堆里养的猪以及河边村落里种的菜豆和蔬菜，才能够做出这道大菜。然而一开始，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既没有对美味的菜肴动心，也没有对风韵犹存的女主人表现出多大的热情，而是对她家漂亮的房子欣赏有加。她喜欢这栋房子，它明亮凉爽，有四扇大窗户面朝大海，还能远眺古城的全貌。她也喜欢那些琳琅满目光彩照人的陈设，全都是罗森德·德拉罗萨船长每次出海时带回来的各式精美的手工艺品，多得连再放一件的地方也没有了。这张客厅看上去既神秘复杂又精致无比。朝海的露台上，一只马来西亚白鹦鹉站在只属于自己的铁环上，羽毛白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带给人无限的思考。这是弗洛伦蒂诺阿丽萨见过的最美的动物。看见客人兴奋，洛森多·德拉罗萨船长也高兴不已，细细讲述了每件东西的来历。他一边讲一边喝着烧酒，虽是小口小口的喝，却没有停止过。他看上去仿佛钢筋水泥做成的，身形巨大，除了脑壳是光的，全身上下都是毛。髭须就像把粗刷子，声音像绞盘一样，除了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嗓音了。而他的待客礼节却又是极周到的，不过没有任何人的身体能够顶得住他那样的喝酒方式。还没上餐桌，他就已经喝掉半瓶酒了。终于，他趴倒在放杯子和酒瓶的托盘上，发出一声长长的爆炸般的轰响。奥森西亚·桑坦德尔只好请求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帮忙，把这头搁浅的鲸鱼毫无生气的身体拖到床上去，并给睡着了的他脱去衣服。之后两个人感谢彼此星辰的交汇所带来的灵感火花，在隔壁的房间脱掉了衣服，没有商量，没有暗示，甚至也没有谁提议，并且在此后的七年里，每当船长出海，两个人一有机会便继续彼此脱衣服，没有丝毫被发现的危险，因为船长有一个优秀海员的习惯，也就是到港的时候，哪怕是黎明，也要拉响船上的汽笛，先用三声长鸣通知妻子和九个孩子，再用两声短促而忧伤的笛声知会情人。奥森西亚·桑坦德尔已经年近50，看起来也绝不会小于这个年纪，但他对爱有一种独特的本能，任何民间或科学的理论都不能干扰他。弗洛伦蒂诺阿丽萨通过轮船行程表就知道什么时候能去拜访他，他从不事先通知，想去的时候就去，不管白天黑夜，而没有一次他不是在等他。每一次他给他开门，都是像母亲把他一直养到7岁时的那个样子，全身赤裸，只在头上用薄纱系着一个蝴蝶结。在脱掉弗洛伦蒂诺的衣服之前，他不会让他再往前踏一步，因为他一直认为家里有个穿着衣服的男人是不吉利的。这也是他和洛森多·德拉罗萨船长常常发生分歧的原因。船长迷

0: 信地认为光着身子抽烟会招致厄运，所以有时宁可推迟做爱，也不愿意熄灭他那只不可或缺的古巴雪茄。而相反，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却十分迷恋裸体的魅力。刚一关上门，甚至都不给他问候的时间，也不等他摘掉帽子和眼镜儿，奥森西亚·桑坦德尔便带着真诚的喜悦为他脱去衣服，一边脱一边吻他，同时也让他一连串地亲吻自己。他为他自下而上解开扣子，先是裤子的门襟儿，每解一颗扣便吻他一下，然后是腰带上的卡子，最后是背心和衬衫的扣子，直到他看上去就像是一条被活生生开了膛的鱼。接着奥森西亚让他在客厅里坐下来，为他脱掉靴子，从裤腿处将裤子和里面的衬裤一同拉到脚踝，最后松开他腿肚上的松紧袜带，为他褪下长袜。这时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停止吻他，也不让他吻自己，而是着手进行这套精准仪式当中他所唯一负责的部分，从背心的扣眼上取下怀表，再摘下眼镜，然后把两样东西一起放进靴子，以确保不会落在这里。在别人家脱光衣服时，他总是这么的谨慎行事，从不疏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8: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9: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10: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9: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10: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9: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10: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11: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7: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12: 北京时间8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